0: 坡，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早上的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来跟我们讲道路交通的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往竹北新竹的方向，目前因为上班时间车流稍微多一点，车速大概为50到60公里，是稍微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请驾驶人来多加注意。那在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杨梅的方向，目前车速约为90到80公里，是比较顺畅好走的。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宝山竹林关西段目前都是全线顺畅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需求的乘客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国道一号的上班车潮。但是要注意，在宝山交流道那边，目前因为上班时间要往科学园区方向的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点，那请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高快速道路有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还是务必要保持警觉跟注意力，避免因为系统异常或是前方无法判断的状况来导致事故的发生。
0: 嗯，
1: 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的话是在竹北市的东明六路与新的二路口那边，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竹北交流道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那另外是竹北市的自强南路南下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可能路往园区的方向，科学园区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嗯哼，嗯。
1: 那另外是在湖口的中湖路那边，目前上班时间要上国道一号的车流量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的，有一点拥塞回堵的状况。
0: 嗯哼，
1: 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路口有号志或是移交警察同仁指挥的入口的时候，务必要遵守号志或是指挥人员的指示来行驶，那保持入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的车流通行。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涂分队长，谢谢。嗯，好，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稍早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南下20.9公里的地方，这在圆山之前哈、哦，内侧这道呢，这个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不过哦，在南下的21.1公里哦，依旧是这个圆山交流道前哦，外侧路街呢，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然后经过时要特别小心。好，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哦，现在呢车多呢的瓶颈点出现在南下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壢转接二之间哦，大约都是40-50的车速，还有从湖口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哦，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这边呢车行速度也比较慢一点点，大约是9230。那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

中山高北上呢，从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然后从桃园到林口哦，这一段呢也大约是二三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大概走走停停也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哦，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三重之间哦，几乎是定点的状况，时速不到二十，不到二十。过了三重之后，会先提升到二三十。要过了台北之后，过了台北之后继续北上哦，才恢复到六七十的车速。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杨梅端这边哈依旧是车多排队当中。那其他呢，南下的话呢是全线顺畅好走的。五羊高架北上也是哦，车行速度呢也都有八九十以上。至于二高的部分呢，二高呢在这个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边呢车行速度都不超过六十。另外呢，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呢大约是六七十。至于北上来讲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新竹系统到宝山呢，这段速度大概是六七十。再来呢，就是树林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哦，速度呢大概都是这个不到六十。不到六十，尤其是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速度呢大概只有二三十。

0: 进广州好啊。
1: 阿姐，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2: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1: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2: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1: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2: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1: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2: OK。
1: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2: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3: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4: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5: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待会九点呢，台股要来开盘了。昨天呢，美股四大指数全部啊都是收黑的。那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重挫了1153.18点哦，重跌了2.19%，那收在51594。

4.14点，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112.63点呢，也是跌掉了大概1.52%，收在7316.15点。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那中场呢也是下跌了433.97点，下跌了有1.74%。收在24442.9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也是下跌了588.19点，下跌的幅度有达到了5.33%，收在10444.49点啊。好，总之呢，这四大指数跌了很多哈，所以呢，待会呢，这个台股开盘呢，就可以想见呢，也许不太妙哈。这个指数来讲哈，或者是个股族群哈，大概呢，比较没有办法呢，这个上攻反弹。那美股呢全面重挫哈，主要就是呢这个中东的局势又升温了哈，所以哈这个对于这个国际油价哈也是有推升的一个作用，再加上说哈这一波的一个跌势就是来自于晶片股哈，晶片股的这个跌势还是持续在扩大的，所以呢拖累了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

这是许志豪跟严永烈所合唱的《知己》。好，我们现在看到哈，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稍早跟大家说的哦，在南下 21.1 公里哦，圆山之前呢，外侧路肩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到排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帮大家汇整一下哈，这个国道上面呢车子比较拥塞的情况哦。像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大概时速呢不超过60，尤其是这个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比较缓慢一点，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还有从平镇系统到右师哦，这边也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阳梅端这里哦，不管是这个中山高，又或者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阳梅端这里哦，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跌。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 10%， 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八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

0: 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亿欧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5万人。记者尤如纯报道。
3: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4: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阿托品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3: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21.7 公里哦，过了木栅隧道之后呢，内侧车道本来有一起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哦还在消化当中哦。

日本的熊本县昨天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那县内呢有许多家的这个不管是工厂啊或是商场都出现了这个停业的状况那所以呢日本的读卖新闻就帮大家做了整理像是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是位在这个熊本这边的这个菊阳厅这里 JASM 的厂区，在第一时间是将员工撤离到户外去，那确保呢所有员工都是平安无事的那呢现在也确认说工厂的这个结构安全是安全的，只是说呢这个要恢复产能的话那个线上产线还需要来做一些校正。那另外呢在这个三菱电机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有设厂那他们的这边呢是他们的半导体厂他们呢也是呢先停工24小时来确认说他们的一些人员还有机长的一个运作状况。还有呢在这个 Sony 在这个地方也是有半导体厂，那平常都是24小时运作的但是呢地震发生之后Sony 的这个半导体厂呢就立即呢停止生产那现在呢还没有预估复工的时间。那另外呢昨天有讲到在熊本这个地方八代市呢有一个这个纸工厂纸生产纸的这个工厂它因为呢烟囱出现了断裂的这个严重灾情，所以目前还在停工当中。还有呢当地有这个瑞萨电子也是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个工厂那目前它的两座厂在这个地方熊本这里也都是停止运作的。另外呢这个设备大厂东京威力科创呢在这个熊本这个地方也有两座工厂，目前呢也是停止运作的。还有 Honda 日本的本田他们呢在熊本这边是负责生产这个二轮机车那呢因为呢在地震过后引发了他们的自动洒水系统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本田在这个熊本的这个厂区出现了这个漏水还有积水的状况，所以今天呢是持续停工的。另外呢这个 Toyota 丰田汽车在熊本市呢有一个子公司爱信九州也是暂停运作。不过这个丰田汽车 Toyota 位于福冈县就是这个丰田汽车九州厂这边有三座工厂，在今天上午呢是恢复了营运。还有日本这边也有一个水泥工厂这边呢在这个熊本这里那第一时间呢他们也是暂停运作了，那现在呢也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来复工。好，那这边影响从范围层面真的非常广大，刚是一些这个工厂的部分那另外呢像是一些这个商场那像是在这个熊本县境内有100多家的这个连锁药妆店 Cosmos 呢也暂停了部分门市的营业部分门市是暂停营业的。好，另外呢还有大型商城伊兹米呢现在也是停止了县内35家的门市。熊本车站里面是有百货公司的，日本的常常他们那个车站都是跟那个百货商场是直接连通的嘛或者是直接就是那一栋了，对不对？好，这个 JR 熊本车站呢直通的这个百货公司这一家他也是从昨天到今天都是休馆。那另外呢发生爆炸的这个永旺梦乐城熊本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全数呢先暂停营业了。还有呢在这个他们境内的这个普利斯通这个是轮胎厂目前呢也是暂停营运当中。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62.9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2: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3: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

0: 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那日本呢，常被认为是这个全球呢最长寿的族群之一，他们的饮食习惯呢也备受关注哦。那食安专家呢就做研究发现哦，日本人的肠道当中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菌种哦，特别呢是这个会分解海苔啊、海带啊哈、这一些东西哈、所遗留下来的这种多糖的这种酵素基因，他们推估哦，这类的这个酵素基因哦，其实原本呢只有在这个海洋当中才有，但是呢透过了这个水平基因转移哦，进入了日本人的这个肠道里面哦，那成为呢肠道里面的一个好菌。

这是日本东京大学还有日本的东京医学科学大学和早稻田呢三个学校合作做的研究，他们分析呢超过5000名的日本人他们的这个肠道内的一些菌组的基因哦，那还有比对了36个国家哦，超过2.5万人的这个数据哦，去做比对，就发现说呢日本人的肠道里面哦，具有可以分解这些包含海带啦、海苔啊哈、这种海藻多糖的这种酵素基因哦，在日本人的肠道呢当中出现的比率哦高达90%，但是其他呢刚不是说他们还有分析其他36个国家吗哈、其他人的这个在肠道里面呢要检出这种刚讲的这种比较特殊的海藻多糖的这个酵素基因哦，只有0%到16.7%哦，跟日本呢有90%的人哦在肠道里面都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刚讲海藻多糖的酵素基因哦，很不一样哦，哈，就显示说，哎，他们的这个体内哈、有90%的人都会出现哦。那这个呢，他们就发现说，这是存在于他们的一个饮食习惯哦，因为他们长期哦都有在吃这种可能比较海藻类的食物，像是海苔啦、海带啊这些东西哈、然后呢，这个非常长期的吃哈、已经呢到他们的这个基因当中。他们的基因当中了，就是他会透过这个水平基因转移、那进入到日本的一个肠道当中。

那这些由海藻啊、海苔啊或海带啊、所这个生产出来的这种、我们讲的海藻多糖基因、它呢是可以转化成益生菌、然后呢提供身体养分的、来帮助肠道的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比较健康的环境。那此外呢，这个学者也研究、觉得说呢，因为呢这些海草啊、海带啊或海苔啊、这些东西、它的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也会形成一个那种胶状的一个保护物质，保护物质、保护你的肠道，而且呢也促进这个排便，因为是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嘛、好，那还有呢，就是它也可以帮助饭后的一个血糖稳定，饭后血糖稳定、所以呢这个是他们认为说有助于这个日本人为什么呢这个平均寿命、一直在全世界呢是这个名列前茅的原因。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林强的《奥林贝啊，黑伦伯啊》，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提醒一下，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就15到7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宝山呢到龙潭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呢有在这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哦，小型工程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另外呢，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哈，现在是全线封闭的，施工封闭的，建议你呢改走台15线。还有呢，新北市的树林啊，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啊，内侧车道呢也在进行这个捷运土城线的施工，所以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哈，可以改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啊，就要改走这个郡宝路或者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替代。现在中山高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依旧是车多，时速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从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还有湖口呢到竹北这边哈，大概时速是40-5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哈，现在也是蛮塞的，时速只有20-30。还有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也差不多都是20-30的车速。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从杨梅端呢接回中山高的地方哦，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至于这个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从这个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北上，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也是时速不超过40。

至于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呢，在南下从安坑到中和，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大概走走停停4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呢国道三号北上北二高北上这个从树林到土城呢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土城之后就明显放慢到只有20-30的车速，要过了中和之后呢可以先提升到450的车速，在过了安坑之后可以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哦。那现在木栅休息站已经完全客满了完全客满了，进不太去。那过了木栅休息站呢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也

差不多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国道三号的这个宝山休息站哦，现在也差不多是七成满的一个状况哦，还进得去，但是就要排队一下下了。再来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南桃园，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哦，这个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中端的机场端到镇头这个地方哦，接国二甲哦，往东往西呢都是差不多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我们看到省道的部分呢，台六十六线跟台六十八线呢，现在都恢复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哦。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二。

我们来听这首是孙燕姿的《平日快乐》，就是不用只有到周末才快乐，我们平日就要快乐。孙燕姿的歌曲。

提醒一下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21.5 公里啊，这在竹围之前呢，外侧路肩啊现在有在进行施工，是封闭的，那内侧还可以通行哦。好，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仅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6: 我没动力赚钱，
7: 对，
6: 阿姆哥等东西，
7: 你阿三。
6: 你还
7: 停
6: 好警车，他一定要做出来这两卖，人家就重要。
7: OK，
6: 人家注意啦，
7: 谢谢啦。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3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社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

0: 系，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怡玲报道。
1: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2: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3: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1: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57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42.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林口 B 哦，要留意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通报进来。还有呢，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95公里到7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宝山哦，到龙潭这一段呢，内侧有在进行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哦，请大家特别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收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John

0: everything I need. 后面接着说了 chop things, 我会切东西。chop 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就是切碎。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东西切丁啦，我们就可以用 chop 这个字。smell all the food that I'm cooking. 然后我还会先闻一闻。smell 是动词叫做闻的意思。smell all the food, 闻所有的食物 that I'm cooking, 闻我正在煮的所有的食物。同样的，这边是 food, 后面加上 that I'm cooking, 所以后面它又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只是这会儿我们这个 that 是有说出来的。后面又接着说 boil it in a pot, 让他们在锅子里面煮。Boil 是一个动词，就是煮的意思。那么把这些食物呢丢在一个锅子里面， Pot 这个字呢就是锅子， OK, 在锅里面煮一煮， And wait for it, 然后呢就等待了。所以呢你看以上呢就是煮饭的整个过程。最后他就说了， I think that cooking is really a pleasant thing to do. 煮饭呢真的是令人很开心的事情啊。 Pleasant这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令人开心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来学的第一个句型是 I really like, 我真的好喜欢哦。那这个 like 当然是一个动词，后面可以加上你喜欢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例句。I really like learning English. 我真的很喜欢学英文哦，学到很多的词汇啦，文法句型啦，最重要的是你学得如何跟人沟通，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下面又说 I really like what you've done. 我真的很喜欢你目前所做的。这边的 you've done 就是 you have done, 这个是现在完成式，表示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做的，所以 I really like what you've done. 第二个句型 I think that is a way of, 他说呢我认为这个 that 是一个名词子句，就是我认为这件事 I think that 怎么样，后面呢要加上一个完整的子句。那这边里面要表达的是我认为怎么样，哎，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看一下例句，I think that it is a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it. 我认为呢，哎，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This is a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it. 它这边用的是 a way of, 就是什么的方式。那什么呢？ Looking at it, 就是看这个东西或看这件事情的方式。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I think that it is a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it. 第三个Every now and the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片语，就是有时候的意思，所以它其实就是 sometimes. 看一下例句， Every now and then, they'll have a beer together. 偶尔呢，他们就会一起喝个啤酒。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Prepare, 动词，准备，使准备好。Meal,名词，膳食，一餐。Affection, 名词，爱，情爱。Every now and then, 片语，偶尔，有时。Enjoyable, 形容词，使人快乐的。Experience, 名词，经验，体验。Gather, 动词，收集。召集。 chop, 动词，剁碎，切碎。 boil, 动词，煮沸，烧开。 pot, 名词，罐，壶，锅。 pleasant, 形容词，令人愉快的，舒适的。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0: 并搭配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好，听完了口说一通的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没有特别新进来的路况哈，还不错。现在呢，这个国道上面哈，包含稍早提醒的，像中山高北上 42.5 公里的地方哈，过了林口 B 之后，本来外侧车道这个事故呢也排除了。不过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公里的车阵。那也为大家整理一下整个国道上面呢，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像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还有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大概时速都是40-50，过了内坜之后，速度又再放慢了。从内坜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大概呢时速只有20-30。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大概要过了新竹交流道。那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新竹到竹北，还有从中立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以及从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哦，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那北上呢，从这个桃园到林口哦，现在速度大约是40-50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大约是60-70的车速。那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台北哦之间呢，大概也是不到40-40的一个车速。至于五羊高架、西五高架的部分哦，西五高架呢南下哦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只有中端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哈、哦，这个地方哦，也就是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之间哈、哦，因为要汇流下来的关系，所以车多排队当中。至于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全线顺畅的，时速呢都有80-90以上。然后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这个三重之间哈、哦，大约是20-30的一个车速啊。西五高架呢北上哦，过了三重之后，可以先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在过了下塔油之后呢，又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整个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哦，这个西五高架哦，要到北上过了堤顶之后了。然后呢，在这个二高哈、啊，北二高啊，也就是国道三号富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现在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啊，这些路段呢，时速大概都只有40-50。过了大溪之后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那要到过了龙潭之后哦、啊，继续往南才会顺畅好走。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哦，桃竹路段呢是一路顺畅的。那比较行车瓶颈点呢，大概要从土城交流道开始。北二高呢，从土城继续北上哦，到中和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到了中和交流道过后呢，可以先上升到40-50的车速。然后过了安坑之后哦，一直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大约是60-70的车速。那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到南港系统这段，现在看起来大概时速大约是40-50。省道台66线呢、哦，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蔡依林的这首《我超会》。

0: 我超会，大家会做什么呢？会不会做防晒呢？我们下一个这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玉云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现在好像来宾哦，对不对？坐在这个位置感觉不一样，真的。我请问一下主持人，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呢？真的，我们来做个访问啊，没有了。对啊，因为现在夏天炎炎夏日，出去有时候那个日头都很大，对不对？超级晒的，所以你外出会做防晒吗？
2: 我是一定会做防晒的，可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做防晒，我以前仗着我自己以前皮肤很好，所以我都没有做防晒。后来我开始采访新闻之后，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要出去外面嘛，
0: 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做防晒，然后就自以为自己好像可以无敌，年轻无敌。后来我发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脸晒伤了。对，我晒伤，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说要去看皮肤科，所以我当时的脸就晒伤有一块，然后就一直脱皮，一直脱皮，后来就留下了斑这样子。对，那从那次之后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做防晒。对，是是是。可是我常常觉得会晒伤的人其实比较容易白回来，因为像我超不容易晒伤，我也不会脱皮， 然后就直接黑色素沉淀，就一直黑下去，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自己不做点防晒的话，我完全不知道，因为它也不会晒伤啊，也不会脱皮，也不会痛，然后就一直黑下去，这样子。欧巴得的这样子，欧金嘛，没错。对，所以呢，就营养师说，这个我们要阻断这个黑色素形成的话，其实可以多吃一些这个维生素E的食物啊，抗氧化的一些食物。有哪一些呢？对，像是一些这个酪梨啊、坚果啊、南瓜，里面
1: 都有维生素E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呢，像是维生素B3，叫做这个烟碱硫胺这个东西，它像是在豆制品啊、鸡肉啊、肝脏里面也有，那它是可以维持我们皮肤的健康，跟那个黑色素的传递也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女生还好，会比较做防晒，但是我觉得男生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呼吁一下，其实防晒并不是为了美白或漂亮，我觉得其实是怕得皮肤癌，你知道很多外国人他们都很喜欢晒太阳啊，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有得皮肤癌，其实有时候防晒并不是说为了漂亮啊、美白啊，当然我是为了 不要长斑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要防晒。对对，所以现在真的那种防晒乳都有出女生版用的，还有男生版用的，因为好像男生女生的肌肤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好像可能是酸碱值还是什么的，或油脂分泌的不同，所以他们就会出一些男生可以用的防晒乳。而且我觉得现在在擦防晒乳的话，要注意，尤其如果是要去海边玩的话，就要擦那种环保的防晒乳，它就是对海洋比较好。
3: 对对对，不会有污染的。对对对，另外啊，像是那个营养师也提到，像茶多酚、绿茶就比较强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要多喝绿茶了。对，就可以减少紫外线对我们的一个伤害哦。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 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57.7 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道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37.1 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氏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行 23.9 到 20.6 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0号。好，今天是礼拜四哦。那这个气象署说，今天呢大多是这个多云到晴哦。那清晨中部以北跟沿海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好，那气温方面呢，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32-33度，好，西半部呢普遍可以达到33-35度哦。大台北的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呢有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的闷热，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多补充水分哦。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5-27度哦。那至于大家关心这个第13号的台风叫做白海豚。好，那么前距离台湾还有大概4000公里以上。好，那未来这一个礼拜持续是向西北西方，是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哦。对台湾的这个天气呢暂时是没有影响的。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就是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首先呢，有听众朋友在提醒大家，国三的南向 157.7 公里哦，过了院里，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这边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好，那接着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向 21.5 公里，竹围前封闭外侧的路肩，好，这边呢是正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那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好，接着是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哦，车多的地点呢，我们还是一样哦，来会诊一下了。好，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40-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好，那接着呢是北上的部分哦，桃园到林口呢，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车多哦，时速大概就是40-50。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大竹到机场系统哦，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70左右。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60左右。好，接着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北上车流 OK， 但是呢北上的80-7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北上54.4公里哦，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刘若英的《我等你》。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

0: 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一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1: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好，时间呢是10:1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频道呢是这个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收听。好，那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这个网络的线上收听，或者是手机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都可以收听我们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呢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呢，车多，北上158公里，泰安服务区出来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2块的铁片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车多地点呢，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都是40-5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50左右。好，接着是在北上的部分，北上就是桃园到林口后，几乎每天早上呢车子都比较多哈。好，时速大概就是50-60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3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接着是来到了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好，那接着呢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60-70。好，那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接着是国道三号，国三的南下后，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70。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哈，那北上的部分车流的状况是很顺畅好走哈，是绿油油的。好，那国三的北上80-75公里，好，这边还没有到关西哦，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好，在莺歌系统这边哈，是国三的北上54.4公里，这边呢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
3: 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这个白天天气热，大家知道要防晒补水哦，但是呢医生有提醒哦，真正容易被忽略的是晚上齁，依旧是很热。好，那这个研究显示哦，夜间的高温本身呢就是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子齁。好，那即使呢就是说把白天的高温影响纳入分析，夜间的高温仍会增加齁这个全因死亡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心血管疾病跟中风的危险哦。好，那民众呢除了这个夜间在睡觉的之外呢，除了这个开冷气电扇补水之外呢，也应该后冲个这个澡之后，但是不要太热的水后再来这个睡觉后。那其实呢夜间的高温比你想象中的是更加的危险哦，因为呢我们白天啊流汗散热之后哦，人体原本期待晚上的核心体温会下降，然后呢心跳会变慢，然后呢血压会下降后修复受损的一个细胞，然后呢有深层的睡眠，那可以来恢复我们的体力哈。但是呢这是大家想象当中齁，希望可以晚上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晚上齁，在夜晚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啊还是维持得很高温，那这个身体呢可能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但是却不能关机的一个引擎，可能就会出现哦持续的脱水或者是心脏负荷的增

痂，或是肾脏血流下降，那个发炎后反应持续，然后睡眠品质会变差哈。好，因此呢，这个炎热的夜晚哈，会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个警讯哈，那大家就不要再硬撑了哈。好，例如说是头痛、头晕，然后一直觉得很累，然后觉得哦好恶心哦，然后呢心跳又加速加快，然后大量的流汗。好，这个尿意又变少齁。好，这是一些征兆警讯。那如果说已经出现整个意识混乱啊，或者是昏倒啦，抽搐，体温超过这个40度，就应该要立刻送医齁。好，那提醒大家了齁，从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做到下列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开启冷气齁。那温度呢维持26到28度。好，第二个呢搭配电风扇的循环。那第三呢睡前齁可以补充一些水分。好，那第四个呢冲个凉之后后再来睡觉齁，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一直维持的非常非常的高温。好，那如果说这个家中有这个长辈的话呢，睡前齁一定要再多看一眼齁。好，就是有关于呢大家觉得说哦好像白天很热大家会注意，但是呢如果你夜间齁一直都是持续高温的话呢，好，那其实呢刚刚也提到齁，夜间高温呢如同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暗黑杀手齁。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齁。那很多的这个长辈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夏天开冷气啊浪费电啊浪费钱齁，会舍不得啦齁。好，其实也还好哦，因为呢台电也曾经建议哦，就说我们夏天啊齁，就是说可以把冷气设定26到28度，然后同时再搭配这个电风扇或循环扇来使用，那有助于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冷空气齁可以更加均匀分散齁，那在兼顾很舒适度的一个同时齁，也可以呢提升这个节能的一个效果齁。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降低冷气的耗电量，好，我们这个日常保养也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除了这个定期清洗我们的冷气滤网维持运转的效率之外哦，那如果说室内的温度是蛮高的，那我们可以先开窗然后通风散热，然后呢再来启动冷气，这可以更快达到降温的一个效果。那使用的时候嘛，把这个出风口朝上，而且呢我们再搭配循环扇补助空气的一个流动，那有助于冷气房效率的提升，也使那个室内降温呢是更加的一个均匀。

0: 在国道一号呢，北上158公里泰安服务区出来哦，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呢有两块铁片掉落。好，在国三的南下 157.7 公里过了院里，内侧车道中间车道也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哦。好，那另外呢，在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好，那我们有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哦。好，这边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哦，在进行高架化改善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个施工蛮长的哦，一直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那也是一样，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哦，施工封闭，那车辆也是一样哦，会行驶哦，导引你引导你行驶台15线，这个施工是到117年的8月29号。接着呢，台66线哦，双向在观音大溪，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好，这个施工更长了哦，要一直到118年的10月23号。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哦，逆光。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就是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龙潭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向125公里前哦，过了通宵内侧车道呢，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小心。

行了，0800-000-1231有路况通报警广来，谢谢您。时间接近10点半喽，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嘛，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5: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4: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家人权博物馆八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7: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

0: 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1: 8月16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哲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这张来自于新传合唱团呢所演唱的 Nothing Gone Stars Now， 就是畅行无阻。那也有人说是翻成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哦。那这首歌曲其实是在1987年的时候推出哦。那当时呢有这个电影哦，是一出那个浪漫的爱情喜剧电影，叫做神气活线，还有那个它的续集神气活线2的一个主题曲，还有这个片尾曲哦。好，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汽车的广告哈，也是有搭配这首歌曲哈。那很多人就说哇，这个汽车广告真的很厉害哈，搭配这首歌曲，那就是因为它这个歌词当中啊，畅行无阻，就觉得哎、欸，还蛮著名的哈，还蛮适合汽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就是广告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另外呢，有想说以前在1987年那个时候啊，可能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能都是青少年，你知道吗？好，过了这么多年呢，应该也是社会人士哈，精英人士，他就觉得说哎，唤起你的记忆哈，好，过了这么多年，你可以开这么好的车子哈。那很多人呢，就是在这首这个广告歌曲当中呢，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哈。那等迈入中年之后，觉得说嗯，或许可以开一部好车。好了，时间10: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先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20到18公里哦，就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那听众朋友说，内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好，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驾驶朋友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哦。那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了。好，那来关心一下呢，有哪个地方呢车比较多，有瓶颈点。好，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是50到60。好，接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又再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呢也大概就是落在50-60。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车多是新竹到竹北哦。好，这边呢北上的路段哈、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一样哈、哦。好，北上的路段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国一高架的南下后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40。好，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呢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哦。那接着呢，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60到70。好，国三的部分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70-8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来为大家介绍8月1号跟8月2号呢，有这个桃园珍珠海岸的国际音乐节哦，还会在那个桃园的竹围渔港盛大登场哦。那这次呢，以这个声音上岸世界连线为主题，这边规划了珍珠的国际，还有呢这个海岸热血，还有逐梦世界，有三个大舞台哦，汇集呢国内外的知名的音乐人，展现多元的文化交流跟国际的视野哦。好，那其中呢这个所谓的珍珠国际舞台有集结了这个周汤豪、卢广仲、九一一，好这些人气的卡司，而且呢也有邀请韩国、印度、印尼啦哈。韩国、印尼哈、日本、马来西亚、澳门这些当地哈，这些国外的一个音乐人哦，会来这个竹围渔港呢接力演出。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海岸热血舞台呢，举办的是桃园杯全国3-3的一个篮球赛哦。好，预赛呢会在天目广场热血开打，同时呢还有桃园的铁玫瑰热音赏的一个决赛。好，也会在渔获直销中心的广场来登场哈，邀请呢大家一起来竹围渔港。好，那这次的音乐会呢，就是有停车的这个问题嘛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搭这个大众的运输工具哈。那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那因为呢。怎么讲，就是说原本啦齁，这边大概会场大概只有200多格的一个机车哦，是机车停车位齁。好，那另外呢就是考量竹围渔港的腹地有限齁，为维持交通顺畅跟活动的一个秩序。好，活动期间呢管制港内的车辆行驶方向齁，所以呢要提醒哦，你要前往呢竹围渔港采买或是用餐的民众，你可能就要从海港路的方向进入渔港北侧，然后停放您的车辆齁。好，参加的活动的民众呢，你可能就要由渔港路进入到这个渔港的南侧来停车。好，那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的话呢，可能就是建议齁，你就是先到 A11 的产专区临时停车场停车，然后再转搭这个接驳车前往会场哦。好，那活动期间会开放一些周边的道路，像是福源路啦、祥英一路跟航空城大道三段等等，这是临时路边停车哦，那方便开车民众停放齁。那如果说大家你可以搭这个高铁啦，或是捷运啊、机场捷运的民众呢，好，你就搭那个桃园机捷齁，到 A11 的这个坑港站，然后一样齁转接这个所谓的接驳车齁。好，那接驳车的服务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齁，班距呢大概是15分钟齁。另外呢你也可以搭乘这个桃园的一个客运的公车齁，5016-5022-5022A 齁，在这个竹围站。好，那下车之后呢走路就可以到会场齁，大家呢就多利用一下我们桃园公车动态的一个资讯系统，或者你可以下载桃园公车 APP。 好，这个蛮方便的，可以掌握班次跟抵达的时间。那交通就管制还是有齁，就是活动期间哦，8月1号跟2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11点哦，好，在竹围渔港周边呢会实施呢这个单行的交通管制哦，还是请大家啦齁，就是尽量利用大众的运输免费接驳的一个服务。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呢齁，有这个号召全台的篮球好手呢来到我们的新竹封城。好，这是新竹市呢115年的税务杯这个3-3斗牛赛呢，在8月1号齁早上9点会在国立清华大学体育馆热血来登场哦。那当天呢有邀请阳基工程篮球队的球星张杰伟，还有林志伟齁，以及呢这个简家伟齁，到这个现场呢跟球迷来互动。好，那另外也有这个竞技啦啦队啊，就是带来一些活力四射齁，活力十足的一个开场的一个演出。好，那今年呢已经迈入第21届的税务杯3-3斗牛篮球赛齁。好，那

这次的活动呢，有少年男子组、少年女子组、青少年的男子组，还有青少年的女子组哦，以及呢这个青年男子组、社会男子组，以及呢社会女子组这些7个组别。

26的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哈，好，那从8月1号开始哦，这边有推出叫做策展人带路哈，走进空杯活水，总有六场系列的导览活动，好，策展人亲自领路哦，而且邀请呢这个专业的导览老师哈，带领呢想要来看一下木雕的观众哈，就是来深入这个会场哦，展场，透过呢作品的解析、创作理念呢以及策展的观点哈，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木雕的艺术哦。好，2026的国际木雕艺术节哈，这个是以这个空杯活水为策展的一个主题导览，总共呢有规划六个场次哦，8月1号、8月22号、9月12号哈，这是下午的2点。那8月1号的话呢哈，就是会有呢这个展出的这个策展人哦张富俊呢亲自导览，分享呢他所策展的理念，还有这个展览的规划跟作品背后的一个故事哦。好，那这个导览的活动呢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哦2楼的这个大厅来举办，每一场大概是60分钟，每一个场次限额哦民众有15位哦，那这是免费参加哦，那目前呢各个场次也依序开放报名哦。

0: 好，时间10:5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这个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好，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哦。好，大家呢也可以网络来收听，好，网络线上收听，或者呢是手机下载这个警政服务 APP 都可以呢，透过手机网络都可以来收听我们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车多地点，国一的南向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南向路段时速50到6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5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那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大概是50哦。好，那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大概就是60-70。好，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南向哦，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70-8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我们景广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心卡白眉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戏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

在国道二号西行20到18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95到72公里哦，过了宝山龙潭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谢谢您。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流回堵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欣赏的真的来自于韦礼安所以演唱的歌曲哦，如果可以的韩文版哦。好，这是电影《月老》的一个主题曲哦。那韦礼安超厉害的哦，他就是又选用这个韩文还有日文版哦，推出了三个国语、韩文跟日文哦。那韦礼安唱的刚这首歌曲是韩国的《如果可以》，他说呢可以让自己当这个欧巴的干瘾哦，欧巴。好啦，这是很厉害。好，这个歌曲我稍微看了一下，是2021年推出的哈。当时的这一部电影是2021那个月老，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很快哈？讲说这首歌有这么久了嘛？哈，2021到现在也大概快5年的时间哈。今年2026，26-21=5哈，没错，是5年前的歌哈。但是就觉得说，哎，有这么久吗？感觉好像大概是这2-3年的歌哈。时间就是这样咻之类的过去啊。好啦，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6.1公里哦。好，过了机场系统往大竹，有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跟外侧的车道哈。好，虽然刚刚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呢，北控中心说，车流还是有回堵1公里哈。现在是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好，那比照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车多的一个地点哈。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还 OK 哦，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车。好，那刚刚有提到国道二号的西行6.1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哦。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来欣赏范玮琪张韶涵的这首歌曲哦。好，跟如果有一点点关系，这首歌叫《如果的事》。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1: 好，今天是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封城警政。好，那我们今天呢依旧做这个反诈骗的一个防治宣导哦。在节目当中邀请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副分局长胡俊凯来跟我们呢分享这个诈骗集团的出的一个新招，要大家多加的留意哦，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远离诈骗陷阱。好，副座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副分局长胡俊凯。
1: 是
2: 啊，很荣幸今天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反诈骗的议题。
1: 是，那诈骗案件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治安的议题哦。那诈骗的类型真的还蛮多的哦。那副座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近来诈骗犯罪的一个类型跟这个内容到底是哪一些呢？
2: 是的，那依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网站数据的显示，那在115年6月份。每天平均受理是382件，
1: 是
2: 那财损金额是1亿5700多万。哇，那跟去年呢，114年3月，就是从成立打诈仪表板开始哈，
1: 是
2: 那平均数的这样的比较，那当时是每天平均受理551件，
1: 是
2: 那财损金额是3亿4600多万，
1: 嗯，
2: 那在受理件数哈是下滑了30.6%，那财损金额是有下降了54.4%。那政府也持续的强化打击的这个打诈行动，让全国诈骗案件持续的下降。那其中今年六月份诈骗的手法啊，以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涉嫌应招诈财为前三名。而假投资诈骗财损达15亿为最高。
1: 是，哇，看到这个假投资诈骗这个财损达到15亿哦，真的是有点多了哈。那副座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平常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那个假投资诈骗案例哈？用案例来告诉大家。
2: 是的，有一名陈小姐哦，她在那个 Trade 上面滑到一则投资相关的贴文，那这个发文者他分享，他是透过一个叫大和智盈的一个公司，投资获利的成果，

0: 是，
1: 那这个贴文底下还有一堆人留言哦，就是说他就啊跟人家操作赚了不少钱，
0: 是。
1: 那这陈小姐在心动之下主动加入对方所提供的 LINE，
0: 嗯，
1: 那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投资的机会。在他加入之后，那一位自称投顾助理的一个小姐啊，跟这个陈小姐来联系，那对方要他先注册这个大和自营的网站，
0: 是
1: 啊，并下载一个与那个网站联动的 App。
0: 嗯，
1: 那同时将他拉入好几个 LINE 群组，
0: 是
1: 那群组里面每天都好几个人，很多人将热烈的讨论股票啦、虚拟货币及各种的投资标的。
0: 嗯，
1: 那在这个群组里面，这些所谓的投顾老师啊，
0: 是
1: 他就常发布所谓的内线消息跟这个投资的策略，并推荐大家利用大和的这个 APP 下单，
0: 是
1: 那宣称透过这个专家的代单啊，
0: 嗯，
1: 获利率会比一般投资的更高，
0: 是
1: 那这个陈小姐就依照这个指示开始投入资金，
0: 嗯，
1: 那她一开始先试个水温啊，先汇入了10万块台币，
0: 啊，
1: 刚开始这个 APP 上面的数字也不断的成长，她账面上的获利就十分的亮眼，
0: 是
1: 那当她首次开始申请出金哈，
0: 嗯，
1: 那她也顺利的领回本金跟一点点小额的获利。
0: 哦，
1: 那由于他每次的进出场都有被抽取佣金，
0: 嗯，
1: 那加上每周哦，他们这个群组里面的直播线上课程跟这个抽奖活动，都会回馈给你虚拟货币。
0: 哇，
1: 这样的跟客户这样互动密切的投顾的公司哦，让这个陈小姐完全卸下了戒心。
0: 对，
1: 那因为他觉得这个机会难得，
0: 是
1: 那陈小姐她将先前领出的本金连同积蓄哈。嗯，一次性的加码投入100多万的跟单，
0: 他
1: 怎料说跟单一阵子以后，嗯，那当他准备提领那个账面上比较大的获利的时候，
0: 嗯，
1: 对方就跟他说：“哎，你的账户资金异常，
0: 是
1: 或者说你需要缴纳这个解冻保证金等等各种理由拒绝出金。”
0: 是，
1: 那陈小姐她为了领回这个本金跟这个获利，
0: 哇，
1: 就咬牙陆续补了好几十万的保证金下去。
0: 是，
1: 直到某天，这个陈小姐发现多个投资群组开始陆续被解散，
0: 哦，
1: 他急忙跟先前跟他联系的这个所谓的投顾老师跟这个大和的 APP 的专属客服联系，被早已完全失联。
0: 是，
1: 他前后也投入大概100-200万的这样的本金哦，都血本无归。
0: 是，
1: 这时候陈小姐她才如梦初醒，
0: 嗯，
1: 她才明白说所谓的投资网站跟联动 APP 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
0: 是，哎，刚刚提到哦，很多人都想要投资赚大钱，想要财富自由。那刚刚提到所谓的什么虚拟货币，一般人民众真的不了解，所以呢，这些诈骗集团啊，真的好亲切哦。还有什么每周线上直播，还有什么抽奖活动，让大家就完全卸下这个心防哦，这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哈。那请副座这个跟我们来解析一下说，说要是遇到这一类的这个诈骗，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1: 这边有几个防诈的小 paper 哦，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哈。
0: 嗯，
1: 一个就是说，社群平台上面的投资广告，它大多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
0: 嗯，
1: 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如果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啊，有专家代单，这个几乎都是诈骗的警讯哈。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说，投资平台如果是来路不明哦，切勿下载、安装或投入资金。
0: 嗯哼。
1: 那第四个，如果让你成功出金一次，不代表说这个平台是合法，这往往就是诈骗集团那个养套杀的一个手法。
0: 嗯，
1: 那第五个就是说，凡是提领资金前哈，
0: 可以
1: 还要再补资金，
0: 嗯，
1: 还要升级资格，像这样的手法，这种套路，你要马上就要停止操作，这个都有问题的哈。
0: 是。
1: 那最后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疑虑的话，
0: 嗯，
1: 啊，请你要拨打165那个专案咨询。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说，刚刚前面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你其实可以从他的一些话术啦，
0: 嗯，
1: 我们可以去看得很清楚，他大概是有一个流程哦。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他是利用这个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等这个社群平台，
0: 嗯，
1: 哦，他刊登那个投资广告。他们都是这样来吸引有投资需求的民众上钩。
0: 是，
1: 接下来他这个假投资老师，
0: 嘿，
1: 就透过每天的关心，然后分享获利成果跟专业分析，嗯，塑造他是一个成功投资者的形象。
0: 嗯哼，
1: 接下来那个群组的成员，他都在分享，
0: 嘿，
1: 获利的截图，让这个被害人他都误以为大家都在赚钱，
0: 嗯，
1: 就放低你的这个戒心了哈。
0: 嗯，
1: 那这个诈骗集团他会先让这个被害人成功提领部分的钱，
0: 是，哦，
1: 或者让你有点小的获利，那降低你的戒心后，再诱使你投入更多的本金，
0: 嗯，
1: 那最后再跟你讲说你啊资金不足了，账户验证要升级等等理由，
0: 哦，
1: 要你再继续加码，
0: 是，
1: 那最后就是说当。

0: 被骗的金额到一定程度，或等于说榨干被害人之后，他的管理员就会退出，并全面都失联，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是，好，其实有关于这个投资的部分，大家真的要注意哈。其实像有时候我们投资股票，像现在股票也是有赚有赔嘛哈。诈骗集团都告诉你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一定都是骗人的哈。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了。那我们今天副座很用心跟我们分享诈骗案例哈，都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的生活息息相关。好，最后在市诈的部分呢，请副座就是最后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嗯。
0: 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疑似投资诈骗的时候，不妨直接拨打165咨询，或者到警政署的165全民防诈网上面去查证。
1: 对，
0: 它这个网页上会定期更新假投资的网站网址，跟诈骗LINE的账号，跟遭通报的境外账户等等的一些诈骗的记录。
1: 是，
0: 那同时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加入这个165。那个防诈骗官方LINE的账号，
1: 是
0: 啊，这个是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的第一道的防护。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另外警政署也那个设立的这个165打造仪表板的网站，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
1: 是
0: 啊，里面有全国近期高发诈骗手法的分析研判，还有各种案例宣导时候，
1: 是
0: 这边可以提供民众来试诈。
1: 是的。
0: 那最后也提醒这个听众朋友，那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各种贴近民众生活的诈欺网站犯罪网络犯罪这样态千变万化，那所以防范诈骗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保持警觉，自己可能遇到了诈骗的风险，那一定要多多思考，多多的详加的查证，牢记诈骗手法，那同时将反诈意识广为宣导，互相提醒，
1: 对
0: 才可以远离诈骗，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
1: 是，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副分局长胡俊凯告诉我们呢这个有关于这个诈骗的一个案例后，希望大家可以远离我们的诈骗陷阱。好，谢谢我们的副座，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拜拜。

好，时间11:2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呢来关心一下齁，那我们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齁，就是说在台61线齁，这边齁就是在北上 169.9 公里，好，限西路段中间车道这边有一些铁片掉落，好，那也已经派员呢前往去处理当中。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我们这个桃竹苗地区哦，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南下的部分哦，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国一南下的 55.1 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里车多，时速呢大概就是30-40左右，国一北上的 57.5 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故障车。接着是国道2号的东向 18.2-20.3 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三的部分哦，国道3号车流 OK， 但是呢不管北上或南下后车流都顺畅哦。那在南下的 86.7 公里，国三南下86.7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北上的60-59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北上54.4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咯，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张学友的歌曲《不老的传说》。

0: 好，就是来自于我们张学友歌神所带来的歌曲哦，《不老的传说》。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哦，车多地点哦。好，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是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30到40。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国一南下55.1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呢，车多地点哦，还有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了哦，北上路段时速30到40。国一的北上57.5公里哦，这边呢也停了一部故障的车子哦。那来到了国道二号，那目前这是在东向哦，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好，时速50到60。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还蛮顺畅好走的，但是呢有这个散落的物品哦。国三南下86.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国三的北上60到59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北上呢54.4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感谢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好，时间要接近11:30咯，在11:30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3: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2: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达人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的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人乡的知名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蛰咬，台东达人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5: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4: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8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7: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6: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服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

0: 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欣赏来自于游鸿明所演唱的台语歌《无离的情批》。好，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以玲哦。好，那这首歌呢，因为是游鸿明做的曲，然后许常德老师写的词，那游鸿明呢自己来演唱这个男生版的《无离的情批》。好，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个频道吼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网路上齁搜寻，用电脑来收听景广齁，我们有景广的一个线上的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收听也可以齁，你可以下载景政服务 APP 齁，就可以用手机呢来收听我们的景广。景广各台的节目齁都非常的精彩齁。那如果说您是在这个新竹跟桃园地区齁，好，我们的这个 FM94.9 的频道齁收听的品质是非常的好齁，非常的棒，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收听非常的这个清楚齁。好，欢迎大家呢这个多加的来利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9公里丰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掉落。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台61线西滨北上170.6公里，好，这边是限西路段内侧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齁，那要小心哦，你当心压到车子，压到可能会不小心爆胎齁。好，所以看到这个掉落物的时候呢记得要小心哦，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齁打个方向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的一个路况讯息，国一的北上96公里后，这边呢靠近新竹有掉落物，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好，这是在国道2号的部分，国道2号东向的 10.7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国3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齁。好，但是呢也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好，首先呢是国3的北上60-59公里，北上的54.4公里，好，这边呢都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音乐爱台客的单元。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首客家歌，来自于呢洪佩瑜所演唱的《无姓同名》哦。好，那这是当年哦，也没有当年啦，去年而已啦哈。去年呢，搭配这个客家电视台哦最新的一个剧集，叫做《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哈。

好，那当时呢是由这个王世贤还有黄河以及呢曹佑宁、哦、他们所主演哦。好，那是聚焦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哦、这个时期呢，一群被送往这个绿岛、哦、这个灰熊斗绿岛新生的这些人、哦、如何运用自身的才能，他们为绿岛的一个医疗农业跟教育带来变革，同时也在这个绿岛当中、哦、就说被关在这里，但是也在寻求生命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意义哦。好，那刚刚提到呢，这个曾经有这个金曲奖最佳新人，还有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殊荣的黄佩瑜哦，《温暖的来诠释》这首客家歌哦，这也是他第一次演唱客家歌哦。洪佩瑜呢，他说他曾经诠释很多不同语言的歌曲，但是呢，挑战客家歌是得一拜哦，头一次，因此呢，他很认真做功课哦，就是客语的发音，好演唱的这个技巧哦，他觉得说，哎，这个语言真的很神奇、哦、那他就是呢先从歌词下手嘛，就是虽然听不太懂客家话，但是看得懂歌词啦，他就说呢语言真的很神奇，他可以理解这个范围，他透过呢这个文字跟不断的一直听 demo 带，在脑海中去统整重整这个歌曲的样貌。好，那渐渐的也理解这个客家话语言背后所要传达的一个讯息，他觉得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就是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帮戏里面的人啊就是补充说明还没有讲完的一个故事。那他说呢，他把这首歌形容成这个他像是一个说书人的一个角度，他站在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哦、观看这群人他们在这个绿岛、哦、这个岛屿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里面有一些高知识分子、哦、因为当时是那个白色恐怖嘛、哦、不一定是杀人放火才来、哦、有些医生啊、哦、或者是音乐家教育家等等、哦、也都是因为一些意识形态然后被关在这里、哦、那他就说他用比较远距离去观这群人在岛屿所发生的事情，好，就好像是一股力量、哦、他用呢这个很温柔细腻的嗓音、哦、也打动这个乐迷，他也触动了自己、哦、那洪佩瑜形容、哦、他觉得说客语真的是很温柔、哦、在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可以更贴近戏里面的一些情感、哦、他说呢他录音的时候也透过想象让自己、哦、重回到这个剧中背景时代、哦、他说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牵绊这件事情、哦、不管呢是在什么时空背景下都是呢很打动人心的。好，那这个戏里面呢、啊、就是这首歌曲其实有搭配这个戏里面，然后就是由这个黄河所饰演的这个主角，他叫做罗友德，他是一个音乐家，然后呢他就创作在剧里面他是创作小提琴曲、哦、为岛上的一些新生伙伴写的这个作品这样子、哦、那所以呢诶也把它当作是主题曲。好，这首歌是由这个金曲的制作人、哦、陈建奇他所写的，然后呢这个客家词、哦、是这个饶瑞金老师填词、哦、那这个曲子、哦、他就是带着悠长的思念，而且呢希望面对逝去，就是面对失去的这些东西啦。那他说他希望强调一个这个所谓柔软的一个力量。好，在逆境当中，即在火烧岛，在这个绿岛当中被关在这里，在逆境当中希望还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改变的一个机会。那他们觉得说诶，冯佩瑜的声音非常的温婉动人，就他的声音很温暖，很像太阳一样，又很像海风这样轻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这个洪佩瑜又不一样的这个演唱，用客家话客家语言来演唱《无姓同名》。

好，时间呢11:53，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呢，好，在这个北上的路段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依旧是车多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40了。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96公里还没有到新竹，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后，再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客家歌曲也蛮可爱的，小朋友所演唱的是谁遇到鬼。

0: 然后听到这个小朋友唱这首客家歌曲是谁遇到鬼，然后我就想说诶，今年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一是什么时候，刚刚稍微查了一下，日期七月初一，农历七月初一是国历日期是下个月8月13号星期四，但是呢大家觉得切切的日期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就是8月12号11点。好，那中原普渡呢是国历的8月27号，当天是农历的7月15号。好，时间过得还蛮快的，但是呢虽然说是这个鬼门开，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就说有时候这个人心的可怕，人比鬼还要可怕。好，我们来欣赏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0: 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来底写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用片五恩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湖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70.6公里，现行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所演唱的《影子情人》。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我们头竹苗地区国一的南下68.5到70公里施工当中，南下呢79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国一的南下95到97公里齁，在新竹路段呢施工维护当中。接着是北上的96公里有掉落物，新竹到竹北北上的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另外呢来到了国道2号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哦。那另外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70-80。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哦，不管这个北上或南下哦。好，这里的车流情况都是还蛮顺畅的。好，那来看一下道路施工好了。国三的南下70到7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过了通宵北上144公里处哦，有掉落物。另外还有就是在北上的131过了西湖服务区哦，131.5公里。好，这边呢也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好，接着呢国三的北上60到59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北上的54.4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的一个维护。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来告诉大家，说到这个减重餐，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如果你想要减重的话，你想要吃什么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鸡肉，那其中呢，这个鸡胸肉跟鸡腿肉最常拿来被比较，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适合减重哦？好，那营养师是说啦，如果你是单看这个所谓的一个热量、脂肪跟蛋白质，鸡胸肉确实是略胜一筹哦。但如果呢，你有考期长期的一个饮食的持续性，鸡肉鸡腿肉也不一定是不好的选择哦。好，那其实呢，减重最重要的原则是在控制总热量的同时，你还摄取足够的一个蛋白质和维持您的肌肉量。好，那以去皮100公克来比较后，鸡胸肉跟鸡腿肉。好，那鸡腿肉的热量大概是105大卡，那鸡

鸡胸肉啦，讲错了，鸡胸肉更正一下，鸡胸肉的热量 100公克的话大概是105大卡，那鸡腿肉大概是113大卡，那蛋白质的部分呢，鸡胸肉是 23.3 克，那鸡腿肉是只有19公克哦。那脂肪的部分呢，鸡胸肉的脂肪比较少 1.9 克，但是呢鸡腿肉大概就是5公克哦。好，那从这个数据来看，两者的热量其实差异不大，真正的差异最多是在哪里？脂肪的含量，对不对？好，那脂肪的这个含量呢，好，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减重的成功，减重成功的关键不是吃的最少，而是您到底能不能长期的维持哦。那因为鸡胸肉它因为就脂肪比较少，所以它料理不好的话，它很容易就是很柴嘛，干干柴柴的，不好吃啦齁。好，大多数人吃了就很容易失去食欲，甚至产生说我一直在忍耐的感觉，为了减重我只好一直忍耐。好，那相较之下呢，我们的鸡腿肉的肉质比较嫩多汁，提供比较高的一个饱足的感觉哦。那不少人在减重期间有类似的经验，就是饮食限制的太严格，最后忍不住暴饮暴食。好，那长期呢吃单一食物容易放弃减重的计划，那因此呢，如果你过度的压抑饮食而导致破戒，反而让整体的热量是摄取是更多的。好，所以呢不需要把这个鸡腿肉列为所谓的拒绝往来户，你可以依照不同的阶段来调整。好，那就是适合以鸡胸肉为主的话，就是希望积极的减少体脂肪，需要控制每天的热量跟脂肪的摄取，增加呢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取。好，那当你进入呢比较适合加入鸡腿肉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减重已经进入所谓的停滞期，你吃这些东西已经开始感到非常非常的厌倦，觉得我底下淋奶怎么那么难吃。好，那希望增加用餐的满足感，提升呢提高持续执行的一个意愿。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加入适时的加入一些鸡腿肉。好，那其实呢刚也提醒啦，鸡胸肉鸡腿肉各有它的优点，没有说哪一个呢是比较健康的。如果说你是很你的目标是鸡积极的要减脂，那鸡胸肉因为它的高蛋白低脂肪是比较优势。好，那如果你是希望兼具美味跟长期的维持，你就可以选择去皮的一个鸡腿肉，同样呢也是一样，就是纳入呢这个均衡的饮食。好，那真正影响减重成效还是整体热量的控制，还有呢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是不是可以长期的持续，而不是只是执着于说我要选择鸡胸肉或是鸡腿肉。

好，在国道3号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呢，这个清洁的工作、清扫的作业，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继续说到减重呢，相信每个人呢，应该都或多或少有经验哈、哦，尤其呢是这个年轻的女生哈、哦，我相信呢，应该有很多人都有减重的经验。好，我第一次有减重的经验呢，是那时候在外地读书，然后跟同学，我们就住在那个女生宿舍里面齁。然后那时候同学不知道心血来潮嘛，就是想说要来减重，然后你知道就是人多嘛，就说好啊，你要减重，那我们一起来这样子齁。那其实青春期的女生本来就比较碰腿啊，就比较圆润一点点，所以大家都还蛮想减重的齁，就想说那到底要怎么减重。然后当时的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同学不知道哪里来拿来了一张菜单齁、哦、好，他当时呢就说诶、欸、这个是苏芮齁、哦、因为女歌手叫苏芮齁、哦、他就说苏芮的一个减重菜单，他生完小孩的一个减重菜单，然后他就说诶、欸、那我们要不要来做这样子，然后就心想说哦好啊好啊，然后首先呢我就记得就是要去买鸡胸肉齁、哦、印象当中只剩下鸡胸肉，其他还有什么菜单我真的不记得了齁、哦、好，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就吃鸡胸肉，然后我们礼拜天哦还跟同学去菜市场哦买鸡胸肉，那你那个鸡胸肉呢你要怎么料理齁、哦、你就是只能加盐巴齁、哦、就把它煮熟然后加盐巴而已哦，然后再加入鸡胸肉你就吃那个鸡胸肉。好，那我们就这样

啦，然后就每人吃一块鸡胸肉这样子。好，那吃完你看就加盐巴，然后也没什么调味，也没什么味道，对不对？然后加完之后，吃完之后，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饿到快翻过来了，就想说怎么那么饿啊。然后大家就女生啊就躺在那个我们自己的那时候上下铺吧，大家就躺在那个女生宿舍，然后躺着躺着每个人都说好饿哦，真的好饿哦，然后就一直喊一直喊。还有同学说算了啦，我们去买面包吃好了。哇，大家就很开心，然后又骑着摩托车去买菠萝面包，然后呢回来就很开心的吃完菠萝面包。然后我们这个减重计划呢就在菠萝面包吃完之后呢也同时终止了哈，我再也没有吃过第二块的鸡胸肉，反正就吃了一块鸡胸肉，然后就破局了，因为减重真的是不太容易啦。好，那最适合减重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夏天，夏天应该比较热，应该比较吃不下吧。好，我们来欣赏苏打绿的歌曲，它下了夏天。

好，这是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歌曲哦，他下了夏天。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5公里哦，通宵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有掉落的一个物品哦，刚刚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呢，大概就是在国三的南下70-95公里哦，过了龙潭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清扫的作业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提醒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还要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好，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刚提到说这个减重，每个女生应该都有减重的一些经验。那我刚刚讲到是以前这个少女时代的减重经验，后来呢成为这个熟女之后呢，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减重计划。好，当时呢我去中医埋线，大家知道什么是中医埋线吗？好，就是把医疗用可以吸收的一个线材，它就是好像是那个羊肠线或是蛋白线，然后它透过比较特殊的针具就埋入我们身体里面特定的穴位还有脂肪层。那当时是说这样可以呢抑制我们的食欲啦，或者是说可以调整一下您的体质这样子哦。那当时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之前就看到一个女性的朋友，哇，她减重超级成功的，然后就问她说，哎，你到底是怎么减重成功啊？她说她就去中医埋线，然后还有吃一些中医的这个减肥茶。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好像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他成功了，那他成功我应该也可以成功。但是我是因为那个医院好像那个诊所，中医诊所在台北，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懒的人，然后我想说他叫我去台北算了，我就不要。后来我就跟我的嫂嫂讲，那我嫂嫂也是为减重而苦嘛齁，那我嫂嫂她是一个行动派的人，我就跟她讲说，哎，我朋友减重成功，但是要到台北的那个什么中医去埋线。然后她就说，好啊，那我们就走啊。然后我想说她是说说的吗？结果她是说真的。然后我就只好跟着她，我们就开车开到台北，然后去做这个埋线，然后喝了那个中药的，诶，是减重茶吧，对，然后就是喝那个减重茶。但是最终的结果，医生还是叫我们要控制饮食，他还说你什么东西不能吃，然后还跟我们说你就是每天吃什么你要登记下来这样子。后来大概也是做了几个礼拜之后，然后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效果。然后后来那个减肥茶你知道吗，就那种中医减肥茶，因为它会抑制你的食欲，不知道后来它就会有一点心悸的感觉，会心跳的很快。后来就想想啊，算了，还是不要好了，健康就好了，也不用再想说要雕塑身材了，让自己变瘦啊，不用了，肚子胖就胖啊，管他的，不管了。后来呢这个疗程，因为那个好像中医埋线好像有一个疗程哦，好像大概就是一个礼拜要去一次还是两个礼拜去一次，有点忘了，有点太久这样子哦。反正后来就是好像有大概是10次吧，10次的课程，后来我好像没有做完，然后就没有再去了，因为还要去台北，真的有一点点远，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女生为了减肥真的是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可怕，我怎么敢埋线，怎么敢把东西弄到我的身体里面。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子，就是只要有人告诉你说，哎，可以这样子做，然后你就跟着去做。有时候真的就是鬼遮眼还是失心疯，就是女生为了漂亮或者想减重，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一些方法。总而言之啦，到了这种年纪还是觉得健康是最好的，健康的这个减重是最好的，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那也安呢。好，想到以前的那个减肥的一些经验，也想想那也安呢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好啦，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好，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1点钟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另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同意台糖长辉所生产的

0: 件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月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钢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同益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永丰余生计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案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计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4: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才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协同合作，这再一次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
3: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以苯偏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全指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5: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两个交易日重挫近3600点。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7: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也就是说它有

0: 这样有跌哈，有这样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接受也受到影响啊，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1: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 7.1 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的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万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3斤邮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2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3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5: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夏嫌，由2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4: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7: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

0: 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2007年5月予以起诉。
1: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市政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听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汇整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进豪指出，全台只有21.1%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6: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5: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稍早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午间新闻。
1: 摩洛哥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引领。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农地低污染机油工厂，在完成合法化之前，需缴交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合称双金。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收支及用途，并建立明确的审理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4: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部专员赖佩莲指出，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是要求未登记工厂共同负担过去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经济部5月修订特定工厂登记办法，订定重大经济变故或天然灾害下的双金优惠机制，但基金会认为适用条件及优惠方式都没有明确规范，可能造成地方执行标准不一。
5: 经济部首要的任务是要严格，更加严格的去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的收支明细，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提高双金执行的这些项目，而非本末倒置的先替违章工厂设计减免的方案。
4: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场志表示，违章工厂是公安未报弹，增加消防救灾风险。
6: 已经有发生过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的案件发生，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呼吁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必须严格落实辅导寄存工厂自设灭火设备及替代设施指导原则，编列预算和人力进行违章建物的稽查。
4: 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该妥善运用双金公开执行的情形，并强化辅导，协助工厂完成合法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假借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五队14分队组成专案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五队陈建成队长说，
8: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谷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7: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真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神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各位安平请了用金五六天，请为大家摇炸，大家
10: 好嘞，拜托。
11: 第四分局

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

0: 道，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台十四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颖涵报道。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号上午7点左右，地点位于台十四甲线10公里处。一名赖姓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3: 赖姓骑士经送往埔里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唯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5: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4: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警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是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支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规避警方查缉。清晨
7: 走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间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8: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9: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生马格鲁克泰的跟 Tirzepatide 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会

0: 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1: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所去。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八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四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丽双说，
4: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让每位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3: 卫生局指出，八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信。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首先呢，我更新一下，就是呢，我们今天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了。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其实相对来说环境水汽是比较多的，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的天气，尤其在中部以北云量偏多，偶尔有零星降雨出现。不过呢，在气温方面，白天感受还是比较高温闷热，午后呢有局部短

阵雷阵雨，北部雨势呢甚至可能会下的比较持续比较久，所以呢建议大家下半天，也就是现在好已经过中午了，下半天外出呢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方面呢，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呢容易来到36度以上，天气还是持续闷热的，提醒大家外出请多记得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5到27度。另外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台风哦，这个呢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目前距离台湾呢还是有4000公里以上，还蛮远的。那目前呢预计哦，未来一周内会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暂时没有影响，不过还蛮多朋友很担心，就是说现在熊本呢是才刚经历一个非常强的地震，还在持续在这个灾后复原当中哦，那不知道这个台风的到来会不会好又再让灾情是雪上加霜，那希望呢好这个台风哦可以这个不要好再给后续的救灾状况造成影响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关心一下空气品质，这是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南风，西半部呢位于背风侧，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呢是这个臭氧浓度稍微容易上升，宜兰花东云嘉南地区以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高屏则是普通，北部空气品质呢零星地区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哦。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哦也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 68.5 到70公里呢，这里哦是在右师跟杨梅之间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南向的95到97公里，这是新竹前目前有施工维护在进行，以及呢国一南向的116到120公里，这是过头份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南向143.9到145.8公里，这是过铜锣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目前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在这个有施工还有掉落物的情形，分别是在南向的80到85公里过了关西路段，还有南向110.7到111.7香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另外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掉落物哦，这是北上的81.3公里关西前也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呢我再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在台61线南下125公里通宵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咯。接着我们呢就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好，那么呢今天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点亮橘子树。诶，为什么要听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因为哦，我今天呢在这个喝手摇饮料的时候呢尝试了一个新的口味哦，就是有橘子爱玉然后再加上铁观音这样的一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喝，觉得蛮酷的，就有一种在吃那个水果软吃那个橘子口味的软糖的味道哦，然后哦再加上的那个乌龙不是乌龙茶，那个铁观音哦，就是中和了一些它的甜味，反而呢喝起来有一种带一点点酸酸的那个口味这样子，觉得还蛮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越喝越想要吃橘子软糖。好，所以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哦，来自于刘若英点亮橘子树。这两天的歌好像都跟橘子有点关系，我记得昨天好像播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橘子汽水，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广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关心到的就是熊本地震的后续灾情状况。那现在呢陆陆续续都是有一些相关的会诊情形。那这一期呢再来重复一次前情提要哦，就是这个日本的熊本县在28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规模 7.1 的强震。大家知道规模哦，就是瑞士规模跟震度是不一样的意思嘛，就是规模呢只会有一个规模。

我只会有一个，但是震度呢会随着你离震源的远跟近，好，那是离震源越近呢震度就越高，好，那越远呢就是越小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震度跟规模是不一样的，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熊本县昨天好像是说造成13人死亡，今天呢啊这个非常难过的是死亡人数统计呢来到了14人，另外这个也有非常多的建筑物还有桥梁是受损哦，那以八代市哦，是八代市是出现最多哦，84公分的位移，那熊本城的外部哦，这个石垣墙呢有28处的坍塌，天守阁跟本丸御殿呢也有4处的墙面裂痕，那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熊本也曾经经历一场大地震，那当时其实就一直在陆陆续续的进行修复，没有想到在修复还没有完全完工的状态之下又遭遇再一次的大地震，那其实间隔十年又有一起这么大的地震，我相对来说确实是还比较少见的。那另外呢日本的制止八代工厂呢也出现了烟囱倒塌，而且现场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空间，警察跟自卫队员呢就是用徒手的方式来清理瓦砾进行搜救。另外熊本呢也是很多半导体聚集科技业聚集的地方，好，那包含了三菱、索尼、瑞萨这些工厂营运都有受到冲击。另外台湾人最熟悉的台积电呢则也是同样表示哦，熊本的晶圆厂预计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跟校正，所以在生产方面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不过目前是已经调派资源呢来去进行支持。好，那目前原物料供应也是无虞，建厂工地也是已经恢复施工。另外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说法呢这一次地震哦是属于陆地活动断层引发的横向错动型的地震，未来一周内还是有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等级的强烈摇晃。那尤其呢昨天也是持续来关注到的哦，就是位于加岛町的这个永旺梦乐城熊本在这个百货公司在地震之后呢发生爆炸，而且造成4人死亡，初步判断呢爆炸原因可能是跟瓦斯有关，那目前现场警消跟自卫队员已经开始动用重型机具来进行搜救了。好，那也是建议呢好，大家好，如果就是说目前这个熊本啦相较来说呢可能因为日本的建筑的防耐震的等级啊，然后还有在加上平常对于防灾的这些意识其实日本是做比较足的，相对来说呢就是受损之类的没有这么的严重主要就是熊本神的部分外墙受损目前呢根据在地台湾人的说法就是说没有听到大规模住宅区倒塌的消息不过呢还是建议原本呢要前往熊本来去旅游的民众建议可以考虑稍微延期，等当地完成部分复原工作之后再前往，尤其是现在去的话也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余震，建议就是说往这个邻近相近的地区来去做游玩。那另外呢这个各界的一些善心也是持续的来涌入那有看到很多一些温馨的故事，比如说呢像是台湾这边呢就是轮值的这些搜救队也是马上呢就是整装待发这个表示像日本表示说我们随时有需要呢我们都在就可以前往来去协助进行搜救。那另外呢也有在这个地震过程当中有看到很多的一些温情流露比如说有一些旅客台湾的旅客到那边去要住饭店，没有想到就碰到大地震，那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也有这个热心的日本的民众是挺身而出来协助帮忙可能跟 Airbnb 的房东来去进行沟通，让他们呢有这个能够来去入住这样子。好，那而且非常感人的就是呢隔天他们就要准备可能要走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日本这一位日本在地民众就在公共空间呢发现了一盒台湾人留下来的什么凤梨酥就台湾的这个特产然后呢上面还附上一张纸条写得满满的就表示说非常感谢呢在这个当下大家都很惊慌的时候他们能够给予协助这样子。好，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在地震期间互助的一个小故事也感受到彼此呢双方都是很温暖的人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要听歌了，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

0: 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2: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1: 薛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仍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

0: 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2: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准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3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自生源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5: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层级的时候，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机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的蚊媒传染病的因应层级。
4: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的生活轻松 get。那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首先呢，要来更新一下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向的68.5到70公里之间，这里呢是在过了幼师，然后要往杨梅的方向。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16到120公里过头份一起施工维护。接着继续往南走138公里，这是铜锣前有另外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另外呢，这个是在高架路段呢，补充一下，国一南下的64.5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之后的。过了中立转接道，但是在杨梅校前路之前中线车道有一个说还蛮大的掉落物，这个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还有呢，我们再来继续关心一下，这里是在国一的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呢是在国二的东向9.9公里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也导致后方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现在呢是拥塞的状况，时速大概是30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施工情形，国三的南向85到90公里关西跟竹林之间，还有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过香山路段两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另外呢，则是在北上过大溪沿途一直到莺歌系统，这里是过大溪的60到59，还有呢莺歌系统路段的54.4公里两起北上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也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来行驶咯。朋友们，如果有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大家喜不喜欢吃火锅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还蛮喜欢吃火锅的，包含我自己也是哦。就算是夏天呐，虽然就说这个火锅感觉是适合冬天这种吃起来暖洋洋的，而且适合大家一起吃。好，但是呢，这个火锅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也是不分季节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冷气房，夏天在冷气房里面吃火锅也是会吃的蛮开心的。好，而且呢，火锅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想吃什么啊，就可以点什么，然后呢直接丢下去涮一涮就可以吃，好，就觉得说还蛮开心的，而且呢还可以拥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的汤底，现在也是有那种不一样的隔层的那种，比如说鸳鸯锅之类的就是有多种的选择。其实台湾呢也是，台湾人也是真的蛮爱吃火锅的，就发现现在

外面啊，你如果要出门去吃饭的话，好，那种餐厅，好，大家想到的这一些餐厅呢，可能不外乎就是烧烤或者说火锅，甚至是有火烤两吃的，好，所以就可见得呢，台湾人对于火锅这件事情呢是还蛮喜欢的，好，而且呢还蛮在意，就是说它到底好不好吃，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好，就是很喜欢的一些火锅店，好，那从经典的，好，然后到一些比较特色创意锅物啊，比如说什么起什么牛奶起司锅啊之类的，然后还有那种比较传统的齁，可能就是那种用中药材去熬的汤，应该都是各有拥护者，对不对？那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有一个活动齁，希望呢邀请大家来票选出呢齁你心目当中最棒的火锅哦，这个是新竹市呢要来推动齁这个封城第一锅擂台争霸战的一场算是比赛吗？好，就是呢邀请大家齁来票选出呢，好，在地哦，这个最受瞩目的一间这个火锅哦，那这个是全民线上票选的部分哈，就是有非常多各路优质的锅物店家来报名啊。那最受瞩目的全民线上票选呢，是会从8月1号，也就是礼拜六的时候正式开跑。民众呢，只要加入跟风玩新竹的 LINE 官方账号，就可以参加抽奖，不仅呢能够支持你心目中最强的火锅哈，一定要帮自己的爱店应援一下，好，而且呢，不止哦是应援哈，让大家呢就是都可以知道你的那个火锅的品味还有美食品鉴的能力之外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300元的美食抵用券哦。好，那其实新竹市哦也是有非常多元族群文化的汇聚，所以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美食。好，那其实在台湾米其林指南当中呢，新竹市哦也是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店家都受到肯定哦，包含一些在地的知名锅物。好，那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市府就是首度举办哦封城第一锅的评选。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是线上人气奖的部分，就是全民线上票选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结合了专业的评选，希望能够发掘更多隐藏版的美味，打造呢散步到新竹吃锅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美食品牌。那这次的竞赛呢，依据店家的经营形态跟产品特色，有分为品牌人气锅，还有匠弄哦巷弄的匠心锅，以及创意风味锅这三大的组别。那是采取呢民众票选30%，专业评审70%这样的一个双轨评选机制。好，所以不是说单单拼人气哦，也要呢经过非常挑剔的这些评审味蕾的考验才可以哦。那8月1号呢到9月22号是全民线上票选的期间，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只要加入跟风玩新竹的 LINE 官方账号，就可以呢每天在三大组别各投一票。好，大家呢可以一起来集气，为喜爱的店家呢好这个应援打 call 一下啦哦。那么呢这一次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美食抵用券的部分呢，就是完成投票就有机会可以来获得专属美食抵用券，每个人最高可以累积获得300元的开吃金。那这一些这个好康的奖励哦，是采取限时限量发放，发完为止。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有加入那个官方账号的话，请呢要及时的来注意讯息喽。那各组得票数前10名的店家呢，会晋级10月份的总决赛，到时候就会交由专业的评审团队来进行实地的试吃评比。所以呢，就是大家的一个意见，大家的投票结果呢，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大众初选的概念，然后之后呢再交由更加专业的评审来去探一探他们的虚实啦。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投出你心目当中呢最好吃的新竹市的火锅。好，那如果呢对这个活动本身感兴趣，也想要知道有没有其他系列的一些活动的话呢，也欢迎可以上跟风玩新竹的脸书粉丝专业来去查看哦。哦，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吃火锅这一件事情啊，也是象征着就是大家团圆啊，或者说很多人然后很热闹很汇聚的感觉。因为其实像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话哈，就是人少哈，如果没有大家在一起聚餐的话，有时候那个年夜饭也是选择会想要怎么样吃火锅，就是最方便的。好，而且呢就是喜欢什么菜啊之类的，喜欢什么样的汤底啊，其实自由的选择度也是蛮高的，应该就算是这个能够协调大家口味一个还

还蛮棒的一个方式，所以就觉得说，哎，大家一起出去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一起出去包栋啊什么之类的，火锅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火锅呢？好，那如果呢有很多一些口袋名单的店家，也欢迎跟小荣

0: 刚刚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傅政辉《辉哥火锅》哈，这个辉呢就是怎么讲，光辉的辉，然后哥哥的哥哈，辉哥哈，讲辉哥呢，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可爱、很接地气，然后充满了满满人情味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收听路况资讯。因为冲动顶撞
1: 最爱你的家人，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8.3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

1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0.5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哦，好，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么呢今天现在要关心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呢，是国一路段现在主要都是在塞北上，不过南下还是有一些交通的状况，包含呢南下116到120公里，这是过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路段有施工维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38.2公里，这是在铜锣前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低于60公里，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是过了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50左右，还有国一北上的

桃园到林口车速呢是50出头，国道2号呢在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国道部分目前呢是在国三的路段还有施工情形，南向 110.7 到 111.7 公里，过香山路段以及国三南向 116.7 公里，这里是过西滨也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国三北向60到59公里，过了大溪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朋友们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0: 京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全程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要我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知识微波炉。今天知识微波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哈。然后主要是我好像自己真的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呢知不知道，就是小的时候啊，常常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顺口溜，或者是说呢有一些那种童谣，好，比如说那个大家现在脑袋里面会冒出来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是那个在跳绳啊或什么时候，就是会一直念一句那个童谣，就是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 256 257 289 31，好像就会这样子念，然后呢再搭配那个跳绳。 我至少我自己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应该是跳绳的时候会念这个吧。然后还有什么游戏什么几月开花啊，什么一月开不开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那种那个童谣，然后呢顺口溜之类的，还有所谓那个小皮球香蕉油，就是然后还有呢就是就是诸如此类的啦，应该是说哦。那完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童年只记得这一个，但是我主要要讲的呢就是这个童谣。好，就大家知道它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吗？因为呢我后来就是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有人就说大家的童年里面有没有这个呢，就说你知不知道到底呢这个小皮球香蕉油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这样口耳相传，然后你就是好像听久了就会念了，你其实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再回头去想小皮球跟香蕉油到底是什么关系，原本理解就是香蕉油就是那个 banana oil 香蕉的油啊，下面意思嘞，是香蕉冰是吗？要吃那个香蕉冰了是不是？其实要来告诉大家所谓的这个小皮球香蕉油呢，其实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意义。那其实有众多的一些说法，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首先呢，小皮球接香蕉油，那甚至呢还有这个儿，就是甚至呢还有爸妈看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儿歌的那个读本里面照片写的是小皮球香蕉梨，然后还想说怎么会是香蕉梨，我小时候都是念香蕉油啊。但是大部分人都说呢其实应该都是香蕉油，但是有另外一派说法呢，这个香蕉油而是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 banana oil 的那个香蕉油，而是呢一起出去郊游的那个香蕉油，小蕉一起小蕉来去郊游的那个香蕉油。那这个所以呢有些人就说这个小皮球香蕉应该是小朋友啊结伴一起出去玩的一个样子，然后呢就在那边数数啊你拍了几下皮球之类的，这样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派说法呢甚至是说跟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有关，就说那个香蕉油呢反映说是当时台湾196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状况，认为说当时呢因为进口替代政策就是已经比较疲乏了，那后来呢是有这个转向以这个出口加工政策来创造台湾的一个经济奇迹。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小皮球指的是橡胶的加工的出口，香蕉油呢则是指农产品的加工出口，所以认为就说跟当时一个工业制造的这个背景有关。好，然后呢后面那些什么256 257啊之类的28 29 31，可能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占有率，就是制造业平均的一个占有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子。我是觉得也许在编的人应该是没有想那么多啦，我自己觉得感觉应该是第一个版本比较可信，就是比较合理啦，不能说可信，比较合理，就是在说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在那边拍皮球数数，这样子可能就稍微比较单纯一点点。好，但是呢也是蛮有趣的。还有另外就是城门鸡蛋糕，好，那这个城门鸡蛋糕，那什么36把刀，然后但是呢城门跟鸡蛋糕之间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好，你硬要说的话可能是东门城附近有在卖鸡蛋糕的啦，好，但是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件事情吧，就是城门鸡蛋糕，大家一直都是念得很顺口，但是有没有想过城门跟鸡蛋糕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好，那后来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人就指出说，他原本的原文呢可能是城门几丈高，好，但可能小朋友讲话都有点操铃呆啊，甚至有的时候会缺牙，对不对？所以讲话讲起来其实不是很标准，好，所以呢传着可能就变成城门几丈高，就变成城门几蛋糕这样子，然后这个错误的版本就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反正大家都口耳相传嘛，念起来不觉得有问题就好了，就是而且小朋友在念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图一个押韵跟图一个这个死记硬背哦。所以呢到随着它不同的时代来去传播，然后可能各地还有那个方言啊，讲客语的，讲台语的啊，或是等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口音哦，在不断的传承之下呢，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哦。所以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哦，一个演变哦，有点像是那个怎么说啊，喝水传话的感觉嘛，就传到最后不一定是正确的哦，但是呢整个过程也是还蛮有趣的。虽然说原始的版本是有点不可考了啦，但是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近期呢发现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说哈，什么小皮球香蕉油，那个香蕉油呢居然不是我小时候想象那个香蕉油嘛，不可能吧，这对我的童年是一个重大的背叛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城门城门鸡蛋糕，来自于陈燕允的歌声。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溪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2: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4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公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基尼的报道。
4: 安平请的中心五六天，因为大家早上

0: 安平市场提醒八月七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式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零股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1: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 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能。

来自于光良的歌声《期限》。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58，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也是呢有一些拥塞的路段，主要集中是在北上。首先来看一下，在北上部分呢，北上的95.4公里，这里呢大概是新竹的路段呢，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这个情形再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一下下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往北的路段是新竹往竹北，车速是40出头。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向53.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往国二出口外侧车道先前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目前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看到还是有这个情形的话，也欢迎呢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继续往北走，桃园到林口车子也偏多，时速是低于60公里。在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40出头。待会儿呢，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来收听一下3点整整点对时，以及呢我们今天的新闻专题报道喽。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

0: 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1: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0: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

0: 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1: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0: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2: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3: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先来到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哦，继续呢更新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北上路段呢，这里是新竹的95.4公里，这边呢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还有在过新竹沿途到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另外呢，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也是比较多，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这是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国三南向112公里呢，这里是香山路段沿线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这里是过后龙路段沿线也有散落物掉落。0800-00123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N Blue Stay With M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好，这是一起诈骗案件。好，那这个呢是有女房仲齁、哦、是被遭诈百万，那甚至呢是沦为车手哦，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好，来帮助大家去分辨就是所谓的诈骗状况哦。那这呢是有一名李姓跟王姓林姓男子齁、哦、这些人呢组成了一个诈欺车手集团，那他们是协助了多个假投资诈骗集团来收取赃款，并且呢是勾结齁、哦、这个租车行来使用租赁车呢躲避警方的查缉。那去年呢至少齁、哦、去年到现在呢至少有6人受害，那财损是高达1亿1072万多元。那甚至呢其中哦有一名女房仲呢是被诈上百万，好，那她想继续投资呢齁、哦、但却无力入金齁、哦、那齁、哦、但是她还没有齁、哦、发现说她上当受骗，那甚至呢被骗去当车手。哇，整个呢就是从受害者齁、哦、一不小心就是踏入了这个成为这个帮凶的行列的，尤其甚至是自己不知情的状况之下齁、哦、这样子呢也是会有刑事的责任哦。好，那这个是刑事局哦侦四大队呢第一队在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之间呢陆陆续续逮捕了、哦、以李姓男子为首等19人到案，来移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那警方复讯之后呢将李姓男子等3人来声押获准。好，所以现在呢真的诈欺的状况非常的多，甚至还有所谓的诈欺车手集团。

餐，所以千万呢不要相信告诉你说哎要面交啊要现金什么之类，叫你持续的一直投入哦。尤其常常这种金额牵涉很多的呢，通常都是跟投资诈骗有关。好，那你就想想看嘛，告诉你说哎跟着我走就不就这个没错了哦，如果这么好赚他为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好，那这个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稳赚不赔的这一件事情、哦、那可能股神巴菲特都不敢 跟你保证、哦、你在网络上随便找的一个老师他敢跟你保证嗯，怎么听都有问题耶。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他前面也会放长线钓大鱼，比如说像之前也曾经有案件、啊、就是这个报道就是说一名这个富人、哦、他前面比如说可能前三个月前半年呢他投入的那个投资都还有拿到、哦、分红、哦、所以他就觉得说不宜有他、哦、我都已经观察半年应该没问题吧，没有想到在他下一次呢就是加大投资的时候呢诶这个老师呢就连人带着钱就消失蒸发不见了。好，那还好呢他是有发现、哦、那是在下一次就是准备这个其实哦，这个诈骗集团也是有点不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点点还不想要收手啦，其实有想要再骗下一次，所以呢就是等于他拿不到钱了，就才发现说怪怪的。好，那这个诈骗集团甚至还想要再告诉他说他可能还有个什么手续费的问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就再投下一次啊，你就直接我就是全部一起把他领出来。但还好呢这个富人就发现说有意，才跟警方呢一起联合来逮人。好，所以呢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一两次你就觉得哎，好像放下戒心的一些行为呢就傻傻的走入圈套啊，这个呢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一定千万要注意哦。

来自于陶喆、关诗敏的歌声《好好说再见》。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呢，时间是来到了3:30，我们3:30呢，再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在新闻开始前，我们再来会诊一下路况资讯。国一南下中立高平镇系统车子变多，时速50到60。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车子也是还蛮多的哦，持续有拥塞的状况，时速低于4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向47.5公里过桃园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目前车速是50出头，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行经的话呢，会比较花费时间，要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稍后了。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81.7公里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排除咯。我们就待会儿见啦。

0: 景广新闻。
1: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检方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年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5: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处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4: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

0: 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七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2: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2: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警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时间来到下午3:37，欢迎在我们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哦 AM1512千赫，以及呢我们新的频道 FM94.9 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那目前我们得到的回馈呢，就是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讯的状况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

多多的来利用。另外呢，在手机的部分也可以呢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点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即时节目，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的节目都可以收听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了。在国道部分呢，现在主要是在北向比较多的状况，北向的新竹往竹北目前车速行车速度呢大概是30到40，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北上的中立转接二沿途到中立转接一，行车速度是低于60，还有国一高架北上47.5公里过桃园路段呢，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哦，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81.7公里，这是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129公里，靠近苗栗后龙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这里是有掉落物。另外补充一下，这是有一起施工的状况，这是在国一南下的125公里，头雾交流道移上来的地方，外侧车道好像说有这个树木的修剪作业在进行，好，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里呢是这个施工的情形，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车辆会协助引导行驶台15线，是一起长期施工。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同样呢是一起长期施工的情形，提醒大家呢这段期间行经的时候好特别注意。另外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的南下中立交流道路段往新屋方向，国一南下下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呢，有一辆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应该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施文斌，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为什么今天要播这一首歌曲，蛮好笑的，就是因为我好像呢要说就是去这个我朋友家，就是呢但是他在台北嘛，那常常有的时候呢去他们家那里就是稍微那个借住一下，就是大学还蛮好的这个同学这样子，也算是室友哦。那有时候去台北玩的时候啊，六日可能都约一些在台北的朋友，然后呢就去蹭他家住一下。然后呢那天我们就在开玩笑哦，就是说那个感觉呢常常都是会直接我就可以站在他家门口了这样子，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们家门禁邻居在出进出的时候呢还会顺便呢帮我一起放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完这个讯息之后呢，他突然就回我一个问号，就是说你都认识我们邻居了吗？我想说什么叫做认识他们的邻居这样子。好，然后后来点进去之后看，就发现那个顺便顺便我可能打太快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自动选字就把它变成施文斌，所以呢他看到讯息就是说我在他家楼下的时候施文斌都会帮我开门然后进去，然后他就想说是不是怎样，他有那个他有邻居是叫施文斌吗？我就想说我也就是没有在聊天的状况里面使用过施文斌这个名字，为什么我的自动选字会出现施文斌？我就觉得蛮好笑的。我想说是怎么样要告诉我说要记得播他的歌这样子嘛？我想说好啦，那我今天就来播一下。好，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施文斌的歌声，一起来听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3:4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有新增的状况哦。国一的高架不是高架啦，国一的南向哈，117.5公里呢，这里是过头份路段的地磅站，现在好像有拥塞的状况。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为大家进行的就是呢，这个一起哦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关于呢花哦，但是这个花呢，并不是怎么说，并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花哈，而是呢存在于网络上 App 里面的花。好，那么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就继续一起先来听歌喽。

来自于向盛荣的歌声，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好，在这首歌曲过后，为大家来进行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好，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就是风靡很久的一个手游哦。我想说，哇，这种散步类型的游戏居然能够霸榜这么久，而且呢，到现在还是这么受到欢迎，也就是皮克敏哦。好，那我自己呢，真的是不太爱动啦，所以呢，皮克敏没有加入这一次的热潮，但身边也蛮多朋友在玩的。好，真的呢是会大家一起修揪，然后出去走路这样子。好，那不过就是比较多都是可能住附近的朋友，比如说可能都在台北啊，好，大家一起这个揪出门走一走这样子。好，那呢这个八月份哦，其实呢这个皮克敏也是这个玩家呢可能会行程满满哦，因为呢是有跟这个家具业者合作哦，在全台八间门市有推出八月期间限定的活动，可以拿到呢工具饰品，还有金色花苗跟独家的明信片哦。那除了这个联名的活动之外，你可能要跑一趟呢这个实体的店面之外呢，也有八月份呢夏日的假期活动会在八月一号到三十一号来推出。那这个月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全新的巴厘岛雕刻饰品的皮克敏是首次登场。这次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巴厘岛常见的手工木雕动物的纪念品。那过去有推出刨冰啊、冰淇淋啊，好，这一些饰品的皮克敏呢也会同步的回归。好，那在完成这个活动挑战任务之后，就可以随机取得热带椰子花瓣啊、其他的道具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有这个海边的这个巨大海泡泡蘑菇会在周末来登场，击倒之后呢可以取得神秘箱，内容也可能包含热带椰子啊等等的活动道具哦。好，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这个社群日，八月社群日呢是会在八月八号到

9号哈会举办社群日，哎，为什么会选在父亲节的周末？父亲节大家一起出去郊游，是不是？那这次的主角呢是美人蕉，在活动期间呢，在巨大花朵附近种植一般蓝色、红色、黄色或者是白色花瓣，就可以让巨大的花

社群日的话，好，稍微呢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好，而且近期皮克敏的人气真的非常高，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说，哎，那个走错路没关系啦，反正刚好种花嘛，我们就是再绕一小圈过去就好了，感觉大家脾气都变好了。然后不过呢，当然有时候会比较暴躁，好像之前就说，哎，我们一起去逛夜市，就有人发现呢，走到了夜市才发现自己的手机没有带，少种好几朵花，也是还蛮好笑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曲，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迷先生以诺夫妻散散步。好，现在有这个皮克敏还有之前宝可梦哦的一个手游呢，哦，反而呢多出了很多人哦会来稍微散一下步，顺便玩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啦，哦，顺便动一动哦。

0: 来自于明先生以诺夫妻合作的歌声《散散步》，那我们节目呢也到尾声啦。好，所以呢，现在海伦也在节目现场喽。
1: 嗨，大家午安。
0: 是，好，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聊到说皮克敏哈、这个讯息，对不对？好，那其实虽然说我们两个都没有玩这一款手游哈，但是也看到还蛮多人分享的哈。
1: 嗯。其实我身边很多人玩那虽然他们的年纪其实也真的需要多走一点路，而且我发现哦，如果说除了普通的一般走路可以一起玩之外，他鼓励人，因为我上次我在武林农场的时候，他们那些玩皮克敏的人就说，哇，在这边的话可以得到什么什么卡片，虽然我也不知道啦，但是他，所以我觉得他的鼓励人家就是说要跳出你平常走的路线，然后你去比较少去的地方的话，他得到的奖励更多，感受更好，所以说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走来走去。
0: 对，哦，真的是。然后像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很多人出国的时候也会玩，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什么限定的明信片呐、啊，还有什么很厉害的蘑菇啊之类的。
1: 但是不能放他一个人呐、啊，
0: 对，
1: 不然他走路，你可以坐船、坐飞机，他可能要走路，
0: 他要在海上走很久才能够走得回来。对，也是，虽然没玩，也是有所耳闻，然后有些人就忘记放皮克敏去出任务，就回不来了这样子。

0: 蛮有意思的，蛮好的。
1: 对，然后最近虽然说没有玩那个皮克敏，没有办法收集那个明信片，但是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那个昨天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上次在韩国寄的明信片送到了。
0: 哇！
1: 所以对以前那个可能自己寄明信片，现在就是得去那个皮克敏会帮你把它带回来这样子。像之前的旅行青蛙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概念，
0: 佛系的，对不对？去哪里也不讲，然后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1: 对，但是交到很多朋友哦，他会有所记录，你之后再翻那些明信片的时候，
0: 我们现在人都很喜欢疗愈哈这件事情，他做到的就是疗愈吧。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反而就要一直接任务啊什么之类的，觉得好像有点累哦。这种比较贴近生活，然后有一点记录型的互动型的手游，现在就是变得非常的风靡哦。
0: 是啊，
1: 我就现在从就是比如说宝可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可以看到那个手游的一个趋势嘛。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喜欢的类型是怎么样，大家都蛮需要舒压跟疗愈的。好，那么呢我们节目也是到尾声啦，待会四点钟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明天见，拜
0: 拜。
2: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4:04，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到了7月30号星期四啊，真的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哈、啊。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呢，也来到了尾声喽。好、啊，请大家还是要怎么讲？七月份该做的事情哈、啊，要赶快把它做完。像我们的养管费就应该要这个缴纳哦。那八月份也有一些新制哦哈、啊，那我们就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好，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在4:00最新的路况。好，那台61线在南下146.8清水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中山高南下要下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这里呢有军用卡车抛锚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一样哦，这个车速只有40公里左右，那在北上92.2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国道3号在南下的110.7到111.7有施工在进行。西滨的话，在新竹路段哦，目前是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的车速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回到中山高，好、南下在头份到头屋路段，好、头屋路段这边是有施工哈，但是就是沿途好像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哈。那南下在117.5这边，好、那地磅站这边有在排队的一个现象。好，那同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讯息哦，就是新竹县政府推出了免费劳动法律好、咨询的一个服务。好，这是为了提供民众非常专业且快速便利的劳动法令，好，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些劳工朋友好相关的一些咨询的服务。即日起好，到我们10月30号呢，在劳工处的会议室要办理58个场次的一个劳动法令咨询服务。好，那县府呢特别聘请了专业的律师，还有资深的调解委员轮值来提供免费的咨询。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呢，哈，就是相关对于劳动方面的一些法令的疑义的话，好、就是这些专家呢就可以协助民众来说明一下，让大家可以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好、因为劳动法令呢近年来日益多元哈、像是工资啊、工资给付啦、工时、休假、劳动契约哈、职场性别平等，甚至是最后这个劳资争议或者是其他劳动权益的事项呢，有时候民众因为不守法律不守法律呢就影响到了自身的权益，所以在这边呢真的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协助。好，那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先透过线上预约的系统来完成报名，再依照你预约的时间前往好，县政府劳工处的会议室，好，来这个接受咨询。那有专业的法律咨询的服务哈，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正确的认识劳动法律，不会觉得说哎人云亦云哈，因为不太清楚嘛，有时候自己的权益也就受到影响。那同时呢，因为你了解了这个劳动法律，也能够降低劳资争议的发生。好，就是工作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哈，希望呢这个共同营造尊重平等和谐的劳动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劳工怎么样 Hockey 啦，落实劳工权益的保障。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您在这个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来做一个了解，如果想要有这个咨询服务的话，也可以在线上预约。好，到下午了哈，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咯。安心雅的歌声 Chillessing。

好，在中山高北上92.2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那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啊，大概是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在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方向哈，这段路的车速呢，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04.3也是在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茄东路段。另外到这个香山路段南下110到111这边是有移动式的施工。中山高南下头份到头屋也是有施工的关系，这边的车速稍微慢一点，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那在南下的117这边说是地磅站这边要排队，有点点拥塞。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管0800-000-123。警管感谢您。好，别忘了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萧敬腾的歌声《撒哈星球》。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Especially for you 啊，这是来自卓文萱还有利威廉哈、啊、当年的一个甜蜜合唱。4:2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好，就是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说有军用卡车抛锚了。好，那朋友说啊，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哦。通过的朋友，请您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动线了。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5:02过木栅，好，这边是外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还有一台啊预拌水泥车的事故。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了。好，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继续送上闽南语好歌，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故乡的门口埕》，我们一起来欣赏。

故乡的门口店，来自许富凯的歌声，4:28。好，在国道三号北上46.4树林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呢，桃园新竹好，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为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施工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

0: 拦阻诈骗。记者温金妮的报道。
1: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1: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5: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6: 好，新闻气象之后呢，现在时间4:36，欣赏好歌，来自巫启贤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来自巫启贤的歌声。好，目前呢，在国道上的一个最新路况是国三北上 46.4 树林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的讯息了。在即时路网图呢，桃园新竹也都还 OK 哈，就是我们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北上从新竹好到新竹路段，车多。南下的部分呢是相当顺畅，那有些地方还是有施工哦，像是我们中山高在头份到头屋就有三个地方在施工哦，请大家行经施工点要减速慢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别忘了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好，4:45，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生活百科呢，要跟大家分享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我常常是提醒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包括生日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等等，来为自己安排健康检查哦。好，那我们的新竹市民呢，非常的幸福。好，新竹市呢有这个健检365哈，这个健检的报名系统。那现在呢，在8月3号全面升级正式上线哦。啊，这是为了守护市民健康，提升健康检查的便利性。啊，因为有时候请你去健检就觉得有点麻烦。那事实上呢，3月份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健检365的健康列车了哈，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依照自己自身的时间跟就医的习惯来安排健检。尤其是长辈的健检哈，那后来呢就请听民众跟医疗院所的意见，优化线上报名的流程。那全新版本哈，升级版呢是在8月3号正式上线，要提供更便利的预约服务。好，那如果是您符合了公费资格的这个健检的市民朋友呢，就能够更轻松的完成整合性的健康筛检，尤其是老人免费健康检查的预约呢，也是变得更方便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及早筛检，及早的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好，新竹市政府的健检365健康列车呢，是整合新竹市合约医疗院所的这个筛检资源，提供30岁以上，也就是民国85年前好出生的朋友，涉及在新竹市。好，那除了成人预防保健的服务之外呢，还加值提供免费这个定量免疫法的这个粪便潜血检查，也就是做这个大肠癌的筛检，另外还附了早餐券哈。那同时也结合多项癌症的筛检，还有这个 B C 型肝炎的筛检服务。好，就是整合起来，其实让大家就比较轻松一点哈，比较快，比较方便。那就是鼓励符合资格而且尚未接受筛检的市民朋友踊跃的来预约，把握免费的健康检查的机会。好，那针对老人免费健康检查呢，新竹市是提供了65岁以上的哈，就是民国50年哈前出生的长者，还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哈，这是免费健康检查的一个服务。好，虽然说是没有说到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选项，但是基本的都已经有了哈，所以符合资格的长者呢，也可以直接的向合约医疗院所来预约。好，那其实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呢，也都能够选择哈最适合的报名方式，好便利大家完成哈这个健康检查。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权益哈，这是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健检365健康列车相关的资讯，还有预约的方式呢，欢迎大家在网络上来看一下。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

0: 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1: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好，时间5:08了。好，星期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警民之间。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新竹全民打诈公法解密。好，也是要反诈骗就对啦。好，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埔分局侦查队吴昌奇队长来到节目现场。队长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反诈骗说起来好像有点像全民运动了现在赚钱不容易啊。那我们在新竹呢有很多的这个竹科工程师或者是说退休的长辈，而且其他县市的人都印象中我们新竹人好像很有钱哦，但是呢因为有钱啊，这很多人想要去投资，但是呢这个假投资的诈骗金额在新竹的话好像还是居高不下。到底这群诈骗集团是用因为想说竹科工程师基本上应该算是很聪明的人嘛，为什么这个诈骗集团可以得逞呢？
1: 其实现在诈骗集团不止在 FB 买广告，他们更常在 YouTube 啊、LINE 群组甚至Twitter上面潜伏。那最常用的口号当然还是名人推荐，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很多高学历或者是有投资意愿的民众啊，一开始都会进入一个百人或者是超过百人的 LINE 的投资群组，那里面每天都会有人在发感谢文说跟着老师赚大钱啊，买了新车啊，换了新房啊，然后po 了很多就是获益的截图等等的。但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那个群组里面除了你之外，除了被害人之外，其他99个都是暗装，只有你一个是真人。那他们会透过叫你下载一个专属特制的 APP 或者是储值网站，不会透过一般证券公司开的就是证券的软体。那一开始你看到的账面数字每天都在翻倍，那当你信以为真把定存解约甚至去贷款啊买黄金投入几百几千万之后，等到你想把钱提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用

0: 用各种借口来拖延、嗯、甚至说你涉嫌内线交易啊、
1: 嗯、
0: 那需要再补缴 20% 的保证金或者是重手税、
1: 嗯、
0: 这时候你才会惊觉啊，原来之前的获利全部都是一串数字而已。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那要到特定的 APP 或者是虚拟货币的平台、
1: 嗯、
0: 那100%就是诈骗、
1: 嗯、
0: 甚至如果要求你在超商面交现金给理财专员或助理、
1: 嗯、
0: 不用怀疑、
1: 嗯、
0: 直接拨打165或110、
1: 嗯、
0: 那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1: 嗯，其实有时候那个工程师他们一开始也是抱着怀疑哈，但是因为中间他会有哎、欸、有让你小赚一点哈，所以通常都觉得说哇这是真的，又怕痛失了这个发财的机会哈，所以才会后面呢就会被牵着鼻子走啦。那像这个都是一大笔的哈。那听说最近呢在网络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是利用网络来这个买东西或卖东西，有一种诈骗的手法叫做假的卖货变。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骗法，该怎么预防呢？
0: 像刚才讲到就是招诈金额最多的是假投资、
1: 嗯、
0: 那诈骗件数最多的都还是假网拍。在疫情过后、
1: 嗯、
0: 大家都很习惯利用网拍就是或者是网络来购买货物、
1: 嗯、
0: 那就是商品直接寄到超商甚至寄到家里、
1: 嗯、
0: 那只要在下楼拿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大学生或者是家庭主妇在二手社团或市集卖东西、
1: 嗯、
0: 那诈骗集团就会假冒成买家私讯你说哎，老板我想买你的东西、
1: 嗯、
0: 但你可以开 7 的卖货变或者是虾皮或者是全家好卖这种卖场给我下单吗、
1: 嗯、
0: 那当你就是开好了之后过没几分钟他就会丢一张截图给你，上面写着因为卖家尚未签署金流验证导致买家无法下单、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哎，我看到有一个客服的连结或者是 QR code、
1: 嗯、
0: 那请卖家就是我们受骗的对象、
1: 嗯、
0: 叫你请你去联系客服、
1: 嗯、
0: 那这个客服真的做的跟原本的一模一样，随后你就会自称接到是某某银行的电话、
1: 嗯、
0: 告诉你必须透过网络银行或 ATM、嗯、甚至就是分享荧幕来解除设定实名认证或者是金流验证、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切记、
1: 嗯、
0: 现在我们转账都可以用 QR code 就转账了、
1: 嗯、
0: 那真正的物流平台绝对不会因为买家无法下单而要求卖家去点连结扫 QR code 进、
1: 嗯、
0: 行金流验证、
1: 嗯、
0: 因为你开的那个 QR code 都是转账的认证嘛、
1: 嗯、
0: 所以凡是接到电话要求操作网银 ATM 甚至偷开 LINE 的派对模式分享荧幕、
1: 嗯、
0: 这些也通通都是诈骗。
1: 哇，这个真的很容易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了哈。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在网络上找寻真爱的，这算是爱情诈骗。那这种诈骗通常也会跟假投资一起来骗人，是吗？
0: 这就是所谓的假交友结合假投资啊，就俗称我们的杀猪盘、
1: 嗯、
0: 那诈骗集团都会在交友软体上包装成帅哥美女啊、
1: 嗯、
0: 或者是战地医生，尤其现在俄乌战争打得如火如荼，那他们不跟你谈钱、
1: 嗯、
0: 先跟你谈心，
1: 是
0: 放松你的警惕，每天早安午安问你吃饱没、
1: 嗯、
0: 甚至为你规划未来，最后都是以老公老婆相称、
1: 嗯、
0: 那等到两个人感情就是到了他觉得 OK 的时候，就会开始切入正题、
1: 嗯、
0: 啊 baby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投资虚拟货币的漏洞啊，那我自己已经赚了很多、
1: 嗯、
0: 结婚基金啊买房子的基金啊、
1: 嗯、
0: 所以你因为信任他爱他，你就放下了心防，照着他的连结去投资、
1: 嗯、
0: 那等你把积蓄都投进去、
1: 嗯、
0: 这时候对方才会发觉突然人间蒸发、
1: 嗯、
0: 你才会发现说这个跟你聊了三个月半年口口声声说爱你的对象、
1: 嗯、
0: 你可能从来连就是面也没见过，
1: 是
0: 那以图搜图你会发觉说、嗯、哎网上一堆、
1: 哦、
0: 那些战地医生啊，就他就会跟你讲说、
1: 嗯、
0: 我需要哎出国离峡离开乌克兰离开俄罗斯等等的、
1: 嗯、
0: 那我需要缴给国家一笔保证金，或者是我寄了我这黄金要给你、
1: 嗯、
0: 这是我存下来的钱，但是你需要先缴海关的费用等等的、
1: 嗯、
0: 通常这战地医生也是会利用这种方式来、
1: 嗯、
0: 但结论来讲就是都会透过信任让你卸下心防、
1: 嗯、
0: 然后来达成他诈骗钱财的目的。
1: 嗯，那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哈，以前我们说这个视讯的诈骗啊，就想说 AI 开始这个升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哦手摇一摇画面怎么样，可是现在这个 AI 科技很厉害哈，

0: 所以说一样是以前的老套啊，就猜猜我是谁，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科技，是不是不止声音像，连视讯画面都很真实，这该怎么办呢？
1: 现在这叫做 AI Deepfake 的诈骗、那以往诈骗集团只要学只能学声音、那甚至说我们就是说开视讯的时候、你只要叫他左右晃脑，可能就是视讯就会模糊，边边就会出现模糊或马赛克、你就会知道这是假的、但是现在 AI 已经越来越厉害，可以复制高仿真度的声音、甚至换脸、他们会假冒成你的儿子、女儿，甚至多年好友、或是就是警察、那要求你、你说你就是你不相信的话，你跟我打私信电话，我跟你看我就是真的是警察、那通常如果是儿子的脸啊，爸爸的爸，我现在人在外面急需用钱，出了车祸要付医药费等等的，你赶快帮我汇款到这个账户，不要跟别人说、那通常老人家一急啊、看到人脸甚至看到派出所的远景，他、就完全卸下了防备、马上就跑去临柜汇款，
0: 是，
1: 那结果辛苦一辈子的退休金就这样子骗光、所以以前总说眼见为凭，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如果你接到亲友的视讯或者是电话急需借钱、或者甚至是派出所远景主动拨视讯电话给你、这些都请你一定要先挂掉、对家人就是透过原本就的联络方式打电话向本人求证、或者是透过平常要跟家人约定好一个通关密、比如说我们家养的第一只狗啊猫啊叫什么名字、只要对方答不出来那铁定就是诈骗嘛。那针对派出所假远景的部分、一样先挂断电话，那再拨打110，甚至是你去 Google 搜寻这个派出所的电话、直接打电话过去问、都可以做求证，那当然拨打165，我们警方也都会帮你们做查询。
0: 是啊，对于这种检警的诈骗，以前都会很马上就相信，所以现在请大家一定要冷静的来查证。那另外就是最近真的哈，就是说有时候手机会收到简讯，说你有交通罚单没有缴，或者是说最近的养管费没缴，或者是水费过期要断水，好，其实呢，就是他希望你就点他那个网址，像这样的陷阱是在做什么呢？
1: 像这种钓鱼简讯的诈骗啊，诈骗集团利用大家怕麻烦、怕被罚钱、或是停水停电的心态、那大量群发这种简讯、简讯你一定会附带一个短网址的连结，那你一旦点进去之后，那些网页就会跟交通部监理网站啊、台湾电啊、或者中华邮政甚至云端发票的网页看起来都很像、尤其是你在手机上面你不会去检查它的网址、那它会要求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登录码、那还有最关键的，它要你输入你的手机，它跟你说我会发一个手续简讯验证码、请你输入这个验证码、那很多民众都以为自己只是在缴停车费、没想到验证码一给出去、手机就连续收到好几笔消费几万块的银行通知、那其实这个 OTP 的验证码是他们把你的卡号绑定到他们的 Apple Pay 或 Google Pay 去疯狂盗刷了、那这时候民众要防止，一定要去点开那个网址列、政府机关或公用事业的官方网站，网址网域一定是点 gov 点 tpl 结尾的、所以收到催缴简讯、千万不要点击简讯里的未知连接，请自行上网搜寻官方网站、或是拨打台湾电力公司或是水利公司、或是监理所的客服电话确认、这样才不会为了缴几十块而损失几十万。
0: 像这个简讯我也收过哈，那真的做的像真的一样哈，但是最后大家一定要知道，当你说到要付什么要 key 这个 OTP 的时候，你要知道常常在刷卡就知道哈，付了刷了点了这个呢，其实就是要付钱了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他们做的这个假的网址哈，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样子，请您一定要冷静的来查证。好，现在是暑假哈，刚好也就是暑假打工的旺季，很多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说高中大学生都想趁这个长假来赚点零用钱，然后去打工。但是呢，很容易落入所谓的求职陷阱。像这几天也看到哈，那个车手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都觉得说啊，我只是在打工。好，那请队长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哈，求职诈骗现在用的是什么招数呢？
1: 其实诈骗集团就是看准年轻人缺乏

0: 社会经验，
1: 是
0: 啊，觉得哦，我只是去收东西、拿东西，
1: 嗯，
0: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1: 嗯哼，
0: 所以就在 FB 啊、IG 啊、Trade 上面啊，散布大量吸引的人的征才广告，
1: 嗯，
0: 那现在年轻人绝对觉得免经验、高薪现领、轻松、在家帮忙打字、粉丝按赞、帮忙转账、滑手机就能月入数万，这钱多是事少离家近的工作，根本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才是就是踏入陷阱的第一步。
1: 嗯嗯，
0: 那当然天底下真的没有这种好康啦，
1: 是，
0: 如果年轻朋友因为一时好奇点进去啊，
1: 嗯嗯，
0: 通常最先遇到的两种状况就是，
1: 嗯，
0: 第一个落入人头账户的洗钱陷阱，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只要在家负责，哎，我钱收到了，你帮我转给哪一个，这是各厂商的或者是客户汇进来的钱，你帮我转到公司的账户，
1: 是，
0: 那这时候就是你可能直接转账，甚至就是要求办理薪资转账，把你把你的身份证正本啊、银行存折、提款卡甚至密码，那你一旦交出去或是帮忙从事转账的工作，你的账户就会直接变成洗钱的工具，
1: 是，
0: 那过没几天你就会变成警示账户，那这时候你在 FB 上就是 IG 上的那个好友就消失不见了，所以你不仅信用破产，还会被当作诈骗共犯来移送法办。那另外就是刚才就是韩仁杰讲的，就是外送兼职车手，就是骗你当外派特助或代购跑腿，叫你帮忙去某个地方跟客户拿现金或收包裹，再存到指定的 ATM， 甚至就是拿到某个停车场包好丢到垃圾桶，甚至丢到厕所里面，
1: 是，
0: 那感觉自己好像在做外送平台一样，但是这时候其实你已经是当作领钱的车手了，这等到警方上门抓人的时候，你就是第一线的替死鬼、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警觉，这种把钱外派特助怎么会丢包在奇怪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有警觉，
1: 是，
0: 对，所以年轻朋友或家长们务必求职牢记求职的三要七不原则，第一要陪同，请家人朋友陪同面试，要确定这间公司是否合法立案，那我们在 Google 搜寻这间公司是否合法立案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现在搜寻的页面一定都会跟你讲说这是赞助或是广告，只要我们在 Google 买广告就看起来好像是真的，这点也一定要确认，不要觉得自己找了之后第一个搜寻跳出来的就一定是真的，
1: 是，
0: 那要存疑，如果待遇太好太轻松绝对有诈，
1: 是，
0: 那七步的部分这比较简单了，就是不缴钱，不缴自装费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费用，不强迫买公司的产品，不办卡，证件不离身，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绝对不要交付存款跟存折跟提款卡。
1: 是，好，那真的哈，这个我觉得十几年前我们在开始反诈骗的时候，真的哈，这个诈骗的骗术一样越来越多，但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就是利用我们人真的有很多弱点哈，所以呢，要请大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得出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冷静跟查证，大家千万不要急，尤其是讲到钱的时候呢，大家更要冷静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民打诈攻法解密，好，谢谢我们新埔分局侦查队吴昌奇队长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队长，拜拜，
0: 拜拜。

江美琪的歌声第一个爱人5:27，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2到机场系统，目前这里车子是非常多，那因为是下班了哦，所以很多地方也都是走走停停。中山高北上10:01啊，汐止路段呢，目前车速低于10公里，是因为汐止过后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好，请大家别忘了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平安回家最好。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3: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5月予以起诉。
2: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家中有婴幼儿者更需注意防范。黄俊伟报道。
4: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5: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4: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 Apple 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积蓄。请听报道。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6: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1: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高雄、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9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这是来自夏川里美所带来的经典好歌《泪光闪闪》。好，那前几年了，他真的常常来台湾开演唱会，对我们台湾是特别的友好。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汐止路段这个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不过目前这一段路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呢车速还是低于20，是一个红色的路况。那现在是下班车潮涌现，很多地方也都是行车瓶颈，走走停停的。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2到机场系统车多，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也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有时候甚至会有定点的状态。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别忘了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闽南语好歌来自蔡小虎所带来的《乱乱刷轮站》，一起来欣赏。

卫生活，健康百分百。好，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健检365健康列车哦。那其实我就是常常鼓励朋友们啊，就是有一个年纪之后，其实30岁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啊去做一些健康检查了哈。因为呢，我们现在的饮食确实都是西化，也常常吃的太多哈，所以呢，应该要透过筛检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像是我们在中部哈地区呢，有一位张先生，最近半年呢，常常吃东西觉得消化不良，一直有胃胀气的感觉。那他通常就是去买一些成药哈，胃散啊之类的哈，就想说解决它就没问题，就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小毛病。没想到呢，拖延了半年之后，后来真的不舒服了哈，到医院去竟然是胃癌的第三期。那如果说有这个癌症的家族病史呢，其实每年不要管年纪，应该每年都要去做一些筛检。那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健保在50岁以上高风险族群的话，其实就应该有所警觉假设说有胃不舒服的人呢，建议每年都要照一下胃镜哦。好，因为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基本上就是有问题嘛，哈。那别忘了，如果说肚子不管有没有吃饭哈，通常都觉得很闷很胀，或者是说明明吃很多，体重却是无缘无故的减轻了。另外就是这个便便呢颜色不太对，好，那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哈，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卫福部呢在115年开始推行了粪便抗原检测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政策。45岁到74岁资格的国人呢，就有一个终身一次的免费筛检。那如果你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呢，最好是能够多加利用，透过早期筛检跟治疗来阻断病程，远离这个癌症的威胁，尤其是胃癌哈，真是有点点可怕。因为其实胃是比较容易不舒服的话哈，基本上应该都是有状况发生哦。

好，在中山高南下 66.9 右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果塑胶栏，中山高北上120到118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预计呢到今天晚上7点。省道台15线北上在林口发电厂这边的外侧车道施工缓撞车停在这里，目前这个路段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2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2都是车多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街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51.3 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很快时间来到6:10了哦，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车潮集中在光复大学路口、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建设路口。慈云路段从慈云埔顶二路口往竹北方向的车潮也是比较大的。

0: 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慈云路口、光复路一段576巷30号前，以及西大路明湖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宣导有关疲劳驾驶的相关注意事项。最近正值新冠的流行期，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身体不舒服，吃了有嗜睡副作用的药物，或者是睡眠不足、过于劳累、有疲劳、嗜睡、昏沉、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状况，就不要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了。大家都知道酒驾很危险。但其实疲劳驾驶也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如果在开车的过程中出现视野变窄、眼睛发红、一直打哈欠或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状况，就要注意你可能疲劳驾驶了。这时候如果行驶在视线不佳或者是车速比较快的道路环境，就容易因此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如果我发现自己开车有疲劳倦怠的状况，最好马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喝个含咖啡因的饮料，或者是嚼个口香糖来提升。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常开车、行车务必要专心用路。如果身体不适或疲劳，也要避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才不会因此发生事故，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驾警员，拜拜。
0: 拜拜。

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目前哈这东向车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国道三号北上164，哈，这是大甲出口。好，今天晚上呢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哈，是施工封闭的。中山高南下101.5到103.5，哈，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清晨6点呢，啊，新竹系统路段车道也会轮流封闭，哈，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好，很多的夜间施工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如果没有讲到的地方呢，哎，当你看到前面有施工环状车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放慢速度了啦，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啊，这边就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哈，这两个方向的路段的车子也是比较多。西滨的话，目前双向在市区大庄路段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也是车多。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

0: 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还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扬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刚才听到的呢是周杰伦以及杨瑞代所带来的歌声《等你下课》，我也要下课了哈。好，现在时间6:26。好，除了下班的车潮之外呢，目前中山高北上内坜出口往大园方向，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占用了匝道上的内侧车道。好，这是最新的一个路况哦，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小心的来通行。好，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哦。气象署预测明天啊，在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最重要的是，明天是7月底哈，刚好又是星期五，应该是很多人会非常忙碌哦。好，请大家就是好好的哈，先平安的回到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喽。好，那待会呢，好送上这首好歌，来自李子森以及黄飞所带来的滴滴滴。好，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好，明天见，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届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维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2: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及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进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以及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佛人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2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1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7人，日本制尺8代工厂则有8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游淑燕的报道。
4: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2个厂，其中2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1厂，目前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目前呢，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

0: 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1: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由白狼专案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市政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任来新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4: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3: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八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风雨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维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5: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鱼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7: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8: 我是福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7: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硬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2: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扣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一次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4: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员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下保团体抽验，高雄有两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王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三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6: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5: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肩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命定拟制遗产该由受赠人一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以分级缴纳的规定。朱维森的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跟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的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开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李一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嘉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5: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4: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因试射喷火枪以及非法持有改造枪械遭到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孙安佐否认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虽然坦诚持有模拟枪，但对搜索的合法性以及鉴定结果提出质疑。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26岁的孙安佐被控今年初为了冲高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并且上传了影片。另外还在住处被搜到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散弹枪及模拟枪。事件侦查后，依公共危险及枪炮等罪嫌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孙安佐出庭前后面对媒体询问都没有回应。
7: 请问枪支的检验结果出来吗？
6: 庭讯中，孙安佐对试射喷火装置并上传影片不争执，但坚称当时确认四周无人，现场有水池也没有杂草等易燃物品，影片加注了警语，并没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至于非法持有改造枪支部

0: 分，虽然佐治坦诚只有模拟枪，但质疑检警做出具有杀伤力的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同时律师也质疑搜索过程并不合法。不过力挺检察官表示，枪支鉴定程序都依法进行，不需重新送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预检注销的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的员警拦查，因神情异常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的报道。
2: 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权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3: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您的，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4: 手不用抖啦，好不好？
3: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2: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5: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2: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的事故，骑士跟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林的报道。
6: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义五一线 6.4 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在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义五一线仁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7: 经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女进行抽血检测，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25， 已超过法定标准。
6: 警方呼吁驾驶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应该要搭乘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铁宜兰特定区的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正式启动相关的规划，全力争取126年搭乘高铁通车。罗家辉的报道。
8: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9: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范围外，后续要以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我们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8: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自矫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透过实际的模拟以及现场讨论，深化长辈的交安意识。刘威的报道。
10: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11: 透过大型车视

0: 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1: 新北市65岁以

0: 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六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师傅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1: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耀公司这种以物理AI 机器人等这些厂商啊，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那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啊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0: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 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今年甄选14个社区参与，县长钟东锦肯定社区自主营造的成果，并宣布9月1号起社区关怀据点每月餐费补助提高到10000元。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推动至今已经24年，累计完成285处社区环境改善据点，总投入经费9900万元。今年以“三婚喝醋冰，七婚则会饼”为主题，甄选14个社区参与，依地方需求改善闲置空间或街角环境。经过实地评选，由西湖乡二湖社区发展协会荣获第一。
4: 规划师当然哈，这个还是要他们自己才了解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据点里面还是他们的社区的环境里面要怎样去打造了哈。今年的案件是有17件，那我们挑了14件，那个补助20万到40万不等了哈。那他们打造完成之后，我们再请这个专家来评比。
3: 钟东锦县长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餐费将自9月1号起从7000元提高至10000元，初期由卫生局安排营养师与厨艺专家前往指导，并提供食材烹煮适合长辈的料理，让长者吃得健康，也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十五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汐五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汐五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右，一路到五股转街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0.5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来讲，食紧弄破碗。华语来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2: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回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回到《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好，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那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夜间的国道夜间的施工部分，先提醒大家，那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待会儿晚上8点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呢，则是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要刨铺路面工程哦。

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8到24公里，这个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原本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得到疏解了。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22.8公里松竹路段外侧呢有事故的散落物，这个也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稍早在这个台一线南下，在 104.5 公里苗栗县的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也已经得到排除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五路的这个往金五路的方向靠近公园路这边，一小客车还有一台机车的事故也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那么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过大丰路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呢有四台车的事故，那后方车流目前是比较大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这边也要多加留意。那么接回一个最新消息是，这个稍早在丰原中正路呢往丰原大道过大丰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已经这个更正成六台车的事故哦，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要提醒您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一直卡卡的，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谢谢您。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这个 Kenny G 的 One More Time。

0: 这一首是 Kenny G 的 One More Time。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得到疏解了。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待会儿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分别是国道3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有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呢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9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台74线，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这边内侧车道也是因为要办理这个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时间则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10公里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特别留意的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过大丰路呢中间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有6台车的事故哦，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现在也是下班车潮，那请您要留意这个车速还有前方指挥的部分，以免又再次造成危险。同时呢，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也建议您可以先提早改道行驶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最大的啦。
1: 啊，就是那个

0: 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啊，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刚刚播的这一首是陈雅兰跟熊仔的《喝喜》。接着我们先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是晚上八点钟的时候会进场哦。那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的这个路段呢，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 182.9 公里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以上这四个路段都是会在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进场的施工路段，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九点的时候进行隔音墙设置的工程。那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要办理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哦，所以会从晚上9点的时候施工进行封闭，再请您到时候要依现场指挥行驶。那得到一个好消息是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过大丰路中间与内侧车道原本六台车的事故呢，现在车子已经移到路侧了，所以后方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也还是请您耐心等待哦，因为可能还需要一下子的时间去消化车流。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陈珊妮的《美丽的女生》。

这一首是陈珊妮的《美丽的女生》。好，那么在这个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先持续帮大家更新待会儿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那么国道在晚上八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的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2.9 到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的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是9.1 到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台74线一直讲成国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维护的工程。以上两个省道路段都是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要进场进行，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9，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晚上7:30的警广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33%。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镜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六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六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

0: 杜绝毒品以及毒驾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缉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1: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批警力，一部白色的轿车遭到警方包夹，驾驶被拖下车压制，原来是车手在超商提领赃款遭到警方逮捕。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事发晚间6点多，北镇派出所所长下班返家途中，发现住家附近超商有可疑人士提领款项，研判为诈骗车手，立即通报警力支援。警方在玉山路发现嫌犯驾驶车辆，上前盘查时对方加速逃逸，警方在博爱路段的超商前成功拦截。第一分局竹尾派出所所长吴兆义说，
4: 查获曾姓男子2人，车内起获无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3: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110通报。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友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

0: 机三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赛季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这样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素林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则事故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向235.8公里处，过了民间地磅之后呢，内二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一件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现场呢是已经有相关的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南向民间地磅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7.4到164.7大甲路段，封闭外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会在国三南向的182.9到185.1在龙井路段，则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的一样是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呢，会在国道四号西向的9.1到5.6公里处，过了神冈路段呢，会在内侧的三个车道进行刨铺的工程。另外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大甲出口。这部分呢，就是如果说等一下，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如果说大家等一下来不及在封闭前就是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是请大家要提前做改道的准备。那我们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会在国一南向的189到190，过了南屯沿线到王田路段，这个路段的话呢，会轮流的来封闭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呢，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29.8到225.9外侧的两个车道呢，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223.9到227.3接近南投路段呢，一样会在外二两个车道封闭路面，封闭来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呢，今天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101.5到103.5，也就是刚过新竹系统路段，会在就是三个车道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最后呢，是在国三的北上，在208.7到203过了乌日沿线到快关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也包含了一个出口的封闭施工。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就是依照现场的牌面还有指示来做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4: 好，谢谢素林，非常清楚，
5: 谢谢，
4: 拜拜。
5: 谢谢，拜拜，
4: 拜拜。好， 素玲的这个整理的部分都让我

就是可以从时段上面去理解到说，诶，对，这个时段有这些施工，跟我们平常要提醒大家的时段是一样的。那非常清楚。那刚刚素玲有帮大家整理了国道夜间施工，等一下会持续提醒大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整理，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的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这个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是要进行路灯的维护工程，所以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场，并且也会视这个施工的状况封闭车道。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齐豫的《春天的故事》。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

0: 间呐、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235.8 公里过民间交流道路段的民间地磅站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这里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并且也要记得就是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呢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接着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哦，内侧车道要进行路灯维护的工程，一样是晚上9点钟进场。那么这个工程会依照现场的施作状况去封闭车道，也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这个8月10号的时候呢，中部地区要进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是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的时候实施。那当天下午的2:30就会有这个防空警报声响起， 一直到三点的时候也是会有解除的警报声响起。那此外呢，我们也会透过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同步配合播放防空警报的声音，请大家不要以为节目断讯咯。演习的时间长达30分钟，会进行人车管制，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

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呢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里面去进行避难演习。那各类的营业场所也会进，也应该要进行这个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去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呢，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如果是下车的旅客就要配合引导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另外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的车辆就不受影响，但是呢如果是下匝道之后，就要是依循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到路旁，并且就近找到这个避难设施去进行避难演习哦。那演习的期间请不要在户外逗留，配合各项管制的措施去进行演习。如果经过劝导那没有配合的话，最高可以处这个台币3万元以上，那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请大家就是要配合这个防空演习的部分。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刚帮大家更新过了，还想再更新一次。好，那这里呢就先送上今天的这一首歌，是江蕙的《拱阿嬷》。

0: 这条歌是江辉的《戆阿嬷》。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40公里过铜锣路段，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哦，这个有点危险哦。好，那么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 235.8 公里过民间地磅站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好，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会在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我们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正式启动了。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路线如下哦，是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再进入南横八路。左转呢，中南一路这样子南下之后，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还有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请各位驾驶朋友要依照这个规定去行驶，也要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不要任意清道或者是中途换土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公

封城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更正是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跟着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四号西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接获一个好消息哟，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235.8 公里过民间地磅站内侧两个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一直卡卡的追撞的事故哦，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好，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请您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182.9 到 185.1 公里是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提醒大家，在这个待会儿晚上9点钟的时候，也有三个路段要进场进行施工，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是王田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三个路段都是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那么另外还有在省道的部分，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进场施作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路灯维护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也会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施工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再多加留意了。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路之前的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特别提醒，刚刚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是过铜锣路段有无牌自小客车行驶的这个行驶在内侧车道的这个状况呢，如果您有在路上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也再请您提供我们就是它最新的公里数，因为距离刚刚到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它可能已经不在铜锣路段了。那也欢迎各位驾驶朋友有看到的话可以提供我们它的最新公里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这一首是 Sarah Brightman 的 Dona Nui， 在夜里的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40公里过铜锣路段，无牌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的状况呢，不确定他目前开到哪里了，因为这个是在7:52的时候接到的通知。那如果您有看到这个无牌自小客车行驶的状况，再请您提供给我们他的最新公里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167.4-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

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的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将会已经在这个115年7月2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正式启动了。每天的土石方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30到下午4:30。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中二路，右转呢再进入南横八路。左转再进入这个中南一路，南下之后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区，还有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呢，会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那也提醒进入港区的土方车辆要遵守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通行证，也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这个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路人的安全。沿线的用路人也请跟土石车保持安全的这个驾驶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哦。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坏的北漂的日子。

0: 芹芹小姐，哎，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啊。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3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呢，也还是有这个施工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国道3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这以上几个工程都是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那么接着是提醒大家，待会儿晚上九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有三个，分别是国道3号南下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

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施作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路灯维护的工程，会封闭起来。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喽。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要记得通报给金管哦。金管免付费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

这一首是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那应该会觉得这旋律蛮耳熟的、哦、因为其实它有被翻唱成这个中文，也就是那个《陪我看日出》这一首歌。那么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好，在路况的部分先帮大家更新哦，在这个最新消息，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则是国道1号南下在 192.8 到 192.9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那驾驶下车换轮胎，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这个比较危险一点，请国道1号南下的驾驶朋友路过彰化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哦，因为不知道这边的路灯够不够亮，如果不够亮的话怕会有意外发生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持续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哦，夜间施工再提醒大家一下，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3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呢会封闭起来，因为要施工，再请您改道行驶。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提醒大家，台74线往东是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等一下晚上9点钟的时候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方向16到25公里是在崇德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晚上9点的时候会办理路灯损坏修复的作业，再请大家多加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与财政部官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从泰国寄送来台的三件邮包，起初锚重6666.5公克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两名犯嫌，依法送办。请听报道。刑事局接获官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三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2: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夏嫌，有两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三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官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

0: 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1: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戒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逾检注销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员警拦查时，因神情异常，疑似受毒品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权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2: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3: 没有，我忘记
4: 去讲
3: 了。
4: 手不用抖啦，不好，
2: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1: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5: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1: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幽门杆菌是胃癌主要危险因子，共食习惯可能增加感染风险，医师呼吁高危险群定期追踪，可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陈怡琳报道。
6: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7: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且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6: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

0: 与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夜间的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192.8 到 192.9 公里过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换轮胎，但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173.9 过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在167更正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邀请您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呢，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记得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接到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92.8到192.9公里过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情况已经得到台中市交控中心的回报，他们说没有发现哦，那有可能是这个车主已经驶离现场，或者是已经就是离开现场了，那么也就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么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哦。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的工程会封闭起来，要请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目前呢，接到一个最新消息，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已经移到就是马路旁边了，那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李玖哲的《我会好好过》。

0: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1: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0: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0: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0: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0: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70

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外侧路肩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7.4到164.7公里，是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有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要请您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深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等一下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多加留意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往西是彰化的路段呢，是往彰化啦，应该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在崇德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路灯维护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就是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封闭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廷佑的 Sugar。

0: Sugar。
1: 这一首是庭佑的 Sugar。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一样持续帮大家更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更正，是外侧路肩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持续往南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往北是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哦，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行驶哦，要请您记得改道。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好，那么接着是晚上9点钟，也就是在过七分钟之后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这个地方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那么也会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胡嘉诚的《以痛吻我》。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

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3: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4: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到一大堆，写得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

0: 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好，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94.5 警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接获到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的施工工程已经结束了，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这个南下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是在223.9到 227.3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7.4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隔音墙工程已经进行到已经进场了，会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

台七十四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路灯维护工程也进场了，持续到明天早上5点钟，会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安排这一首是桑梅娟的《感恩歌》。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来为我们说明最近的天气概况。今天应该说今天啦，今天的天气概况。新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目前的话，台中的温度大概是29度，那天气晴起大概是阴天。那明天的话，随着环境的水汽逐渐的减少，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出现哦。那清晨的话，在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大致是多云透光的天气形态。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整体的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稍微缩小一些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4度左右。

0: 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要注意这个比较高的温度，感受会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外出的话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到北斗这个路段，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所以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23.9到227.3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好，那么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您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然后要提醒大家，等一下晚上10点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01.5到103.5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这里有路面维护工程，也是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是黄美珍的《只怕想家》。

这首是黄美珍的《只怕想家》。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182.9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无法通行，再请您多加留意。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 16 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松竹路与环中东路的这个路口号志四面闪黄灯，所以号志是比较不正常的状况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那确认一下左右来车再通行。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呢，内侧车道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另外三明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Where My Youth Life。

0: 景广新闻。
1: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P 这个机制，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评核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

0: 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九届一季原主甜瓜定植活动。周前的报道。
2: 一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人才培育计划，培育设施农业人才。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做农民啊是要懂很多学问，那除了要懂得土壤以外，还要懂气候，还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物就是一套学问，所以学农是真的要有知识的哈啊，这样的训练啊有助于让国家留下很多的专业农。
2: 为期三周的训练涵盖种苗生产、设施栽培、病虫害管理、农业经营管理、温室维护及养蜂授粉等多元课程。农业处表示，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1: 真的假的？
0: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1: 这还好吧？
0: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1: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0: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2: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3: 荧光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就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么我会把晚上10点也要进场施工的部分一起放进来，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也剩不到半小时了，那就让大家可以预先有一个准备的时间。好，国道3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7.4 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

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把这个出口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01.5到103.5公里是在新竹系统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九个路段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呢，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是也已经进场的省道夜间施工的路况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会依照现场的这个施作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也要依现场指挥行驶哦。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哦，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封闭内侧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这两个省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就是结束的时间比较不一样，那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的是在这个晚上早上六点的时候会结束，台74线往西的彰化方向的是早上5点钟的时候会结束。好，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松竹路一段跟这个环中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号志灯呢四面都闪黄灯，不太正常哦，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去协助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加当心，那随时要观察左右来车，确认没有车了再通行哦。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路之前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多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前提的《爱情气象台》。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的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其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这个目前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帮大家做这个提醒哦。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这里是在中港系统路段是有故障车的这个图示的部分。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有路过国道三号中港系统这个路段的话，再多加留意了哦。好，那么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来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三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在这个大甲出口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是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哦，外侧的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 101.5 到 103.5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是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现场指挥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是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接着是在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 ,16 到25公里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这个封闭这个车道哦，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好，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松竹路一段跟环中东路的这个路口因为号志灯故障的关系，所以四面都是闪黄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这个地方如果您要通行，请要依照这请要就是左右查看啦，要左右查看来车，这样子比较安全。还有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这首是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国道3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这个工程是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国道3号持续往北哦，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车道，再请您提前改道，没有现场指示，要先提前改道。好，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持续往南，在国道3号南下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1号南下在 101.5 到 103.5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是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同时也提醒您，这一段的工程是从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最后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试作工程。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 16 到25公里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会封闭起来，请您记得改道。台中市区的路况则是松竹路一段跟环中东路这个路口因为号志灯故障的关系，所以四面都是闪黄灯的状况，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注意左右来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57分，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要下周再相见，因为明天是张晨主持人会来协助我，大家拜拜咯。送上最后一首歌是许富凯的《安阿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及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好，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啊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 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了，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国道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的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的出现哦。清晨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在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这部分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起记的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

0: 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二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科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四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与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召开审定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3: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2: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5: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4: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议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

0: 文第五条及政党法第二十六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1: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0: 其实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3: 目前开发
4: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 100% 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5: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一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五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两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4: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玠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0: 到麻豆台南，上上起坐7:20的旅客由12B号门上车。
1: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特别状态，好好听，好喜欢。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十一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涛子》。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0: 真是太方便了哎！
1: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每一次对自我的探讨都是一针不可复制的定格，好，又一针又定格，你会觉得，难道今天来的是一位摄影师还是影像的创作者嘛？但是很有趣的，他是把他的人生呢，这些过程有点像是影像，把他变成声音，变成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把故事呢，透过他的作品变成旋律来自这样子一个创作者他最近呢有一个个人的专场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欢迎一针一格的主角尤他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他 Coco。
0: OK， 尤他 Coco 本名我觉得蛮酷，我想先问，因为你的姓蛮特别的，
1: 是
0: 你的姓是耀是不是？
1: 对啊，耀，荣耀的耀，
0: 这个姓很少见诶。

0: 对啊，因为我爷爷是那个贵州那边来的
1: 哦，对，所以就是这个姓是药，所以等于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蛮容易联想到你的吧？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这真的有点少见就是了。OK， 但我想要先来认识你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你是一个外向但是又内向的人，你是一个善变但是又固执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词汇听起来是很冲突的。嗯，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连自己都其实搞不清楚吗？是吗？
0: 是这样，是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个外向又内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看跟我相处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要来呈现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哦，如果这个人今天对我想要对我的感觉是想要我开心的跟他讲话的方向，我会偏向让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内向我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更多关于自己身边的事，还有平常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想到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到。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比较内向，然后所以跟外人的部分我会偏向外向。
1: OK，
0: 这样子
1: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向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哦，我不敢跟人群接触或不敢讲话，而是你会往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0: 没错，
1: 因为有些人的外向可能是我很善于跟别人交际，并且从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事情嘛，我跟别人聊嘛，跟别人知道说啊问你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些回馈。但你是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这样。
0: 没错，然后我想融入到我的歌，就是我大家平常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我是个很开放啊很开朗一个人，可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一些大家想到的议题，我来去做联想，
1: 对，
0: 然后想到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或者是比较 deep 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向的
1: 哦，因为它等于是你沉浸下来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掘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刚刚讲到善变又固执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很善变的人，然后你非常固执，我一定要善变，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就要回到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身边人在听什么样的歌，然后我就做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的曲风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固执的部分是因为，当我想要做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最好，我宁愿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是很固执在这一个点上面。
1: 对，就是你在钻研音乐这一块，就你要把它做到最好，才可以让它跟大家见面或跟大家分享。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也不会觉得说，还是我现在不要做了一半，先给人家听听看意见，这样不会这样。你要做到最好，自己可以接受了，才会跟大家见面。
0: 对，
1: 哦，就是音乐上面的这个艺术家性格。
0: 没错，说的
1: 对吗？
0: 对啊，对啊。甚至有时候这个固执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造成蛮多困扰的，就是有时候太固执，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这其实你做了这个其实听众也听不出来啊，或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就算大家听得出来也觉得没什么，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东西。有时候制作人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跟我探讨这些问题
1: 他会跟你说听众都听不懂。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你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了。
0: 对啊，
1: 的确啊，那些有些时候是细节，我们听众可能听不出这个细节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听得出那个用心了，就那个感觉还是有，就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听着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差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蛮积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认可的，因为听众当然我们一般对于听觉上面比如说你的技术技巧或你的细节，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嘛，因为本来我们就不是做这个的，我们不认识。可是当它融入在你整体的音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你。
0: 没错，
1: 它就像是一个套餐，你前菜然后餐点主餐跟甜点全部都上了，全部都有，而不是我今天只吃了主菜然后我饱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它不会这样所以对听众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那当然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刚刚讲到你对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自己的生活你是把它变成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就像是影像或者是这个照片图像这样子。 这个概念跟你的音乐是怎么连结的？你以前是喜欢拍照或喜欢影像的人吗？
0: 不是，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概念是

0: 觉得哦，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思考说，哦，那我小路，假设我小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的话，
1: 对，
0: 那时候会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再去联想，发现我现在做的音乐，都是从我小时候，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国中的时候学钢琴啊，就是从这边当做基础了。所以这个小提琴、钢琴这种乐器的基础，就是我这一个人生的某一帧、某一格。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哦，我的人生的每一帧每一格都很重要，才能造成就我现在我的样子。所以我的样子就是由这每一帧每一格去组成而成的，组合而成的，
1: 就像影像每一帧每一格，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长片嘛，
0: 没错，
1: 有点像这样。那只是说你的目前的剧情，之前小时候这些一帧一格的状况，它持续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发酵，然后它才会演变成现在你有这样音乐的基础，然后去做创作音乐。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小时候学小提琴，或是钢琴嘛，对，是不是钢琴嘛？
0: 对，钢琴没错。
1: 所以在学乐器之后，到了高中，这是你说你的创作音乐的起点，就是那个毕业歌。所以这个在高中才开始进入这样的创作嘛？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0: 哦。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可是都只是自己在稍微一个人创作，然后都是一些不就是零零散散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毕业歌是有一个哦，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音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一个哦，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作品的乐趣，还有我差点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意义在哪里。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会说这个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开始有那种初心，想要发展往音乐这边发展。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嗯，
1: 但是有一点我很想了解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是比如说乐器嘛，可是在我对你的比如说这一次带来的作品的认识，跟好就以刚刚讲到的一首毕业歌叫《向往》，里面应该也是有蛮多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可能像是饶舌的这一块的音乐里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实你是会在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呢？因为以前是乐器嘛。
0: 对，
1: 后来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口技吗？可以叫口技，不能叫口技，就是你的声音。
0: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声音算是蛮有特色。你看我现在声音可以低，但我也可以很高，然后我也可以做出很穿透的声音。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合唱，就是类似合唱团的东西。那时候老师就有觉得说，哦，我的声音好像蛮特别，很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配音啊，
1: 对，
0: 或者是演歌剧啊之类，就是声音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都没有切合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切合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加入了高中的一个社团，它是类似流行演唱社。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学长，
1: 对，
0: 然后那个学长就是唱饶舌的。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一个台湾嘻哈在发展的时期，就是开始嘻哈开始往外扩张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嘻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一块东西现在还没有到很多人在做，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着做看，然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啊，就发现哦，其实我的声音跟饶舌好像其实蛮搭的。所以我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刚才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发展这样子。
1: 对，所以等于是高中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而去做饶舌的演唱的一些训练嘛，因为饶舌的演唱跟一般唱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啦。
0: 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训练，就是多 听
1: 然后跟着唱。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自动会慢慢的熟悉那种比如说在饶舌演唱的那个节奏。
0: 对啊，就是会熟悉那个 feel。对，
1: 所以刚好就在毕业歌的时候让你跟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里面也呈现了你的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成熟了耶。
0: 哎，是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饶舌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哦，
0: 我觉得饶舌这个东西自己的特色还蛮重要的。对，
1: 确实，
0: 对啊，
1: 很厉害，的确，我认同你说的。比如说我可能啊，之前跟朋友我们去 KTV 好了，大家也会开始点一些可能比如说啊热狗啊顽童啊瘦子啊那种造饶舌嘛，就是有点像是模仿吧，唱出跟他们很像的感觉。但是那就是那些歌手的状态。
0: 对，那是别人的东西。
1: 所以等于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模仿，然后呈现这样的技巧，但还没有融入自己的东西。
0: 没错。
1: OK， 但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0: 了。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想，他主要是因为他让我想要往这一块发展，我才能去研究出各种不一样的特色啊。

0: 有我自己钻研我自己的声音来做不同的技巧，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认识自己的声音这件事，应该对你来说真的是蛮宝贵的。
0: 是，
1: 因为以前如果是学乐器，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往乐器去钻研。
0: 对、啊。
1: 但你重新发现到，因为刚好你有去合唱团，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声音的认识，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是蛮难能可贵的。就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用，所以也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到了蛮多，会让我觉得，哎，好像是真的。跟你所想象你说的那个声音的比如说起伏高低或是厚薄、所有在你声带的使用上面的技巧都在作品里面其实是听得出来的。
0: 是，
1: 那当然还包含了你对于可能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些技术了、可能是用电子的一些、效果啊等等的、让整个声音可以变得更多元化，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创作它就会是你刚刚所说的书写你自己，可能是不管是情绪或是你的观察等等、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进行写歌这件事情？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写歌，就像我刚刚说的、但我写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零零散散、拼拼凑凑拼起来的东西。那我真的开始写歌就是毕业歌之后嘛，我开始觉得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事做，因为我已经考到大学了。
1: 有空了。
0: 对啊，对啊，有空了我就刚好我读的大学又是那个台南艺术大学流行音乐系，流行音乐应用音乐系的流行音乐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暑假就来写一点，先写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样进去也比较好跟教授交代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这样写了写了，然后就越写越多，越来越写越多，越写越多，就差不多是在暑假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一个进入音乐这块领域的一个初期，对。
1: 但开始加速的过程，
0: 没错没错。
1: 那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有学乐器，然后你后来就是饶舌，可是在曲的部分跟词的部分，你在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进行的？你有分配，你有练习吗？
0: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初期嘛，我其实比较常做的就是听大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听我再把它融入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有一种东西叫做胎壁。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就其他的制作人做的音乐，但是没有人声，
1: 对，
0: 然后就放在网上，然后给大家可以用。然后就如果你没有发出去的话，你也不用跟他买，然后有些也是免费的这样子。所以我就先用那些东西来尝试作词作曲，然后或是唱饶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那个这对我的音乐创作还蛮重要，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很会编曲的人，所以。所以在编曲这一块，我也从其他的就是不认识的制作人，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也了解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也就像一针一格一样，就把它放到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它变成我人生的某一块学习的素材，然后才能造就现在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一个过程，算是你开始起步加速的过程。那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有没有对，因为你刚刚讲是就是音乐系嘛，流行音乐组的部分。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吗？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养分，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好强
1: 啊！真的吗？真的假的？
0: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音乐相关的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大家做的歌，就是还是会有其他人会在做歌，就是大家做的歌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变化，或是就是有些可能就我就觉得就跟我不对频之类的。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会觉得有些歌虽然我听不懂，其他同学做，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这好有特色，我怎么没有听过？
1: 对，
0: 然后就开始认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比不上他们，对吧、啊？我觉得上大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所以建议。还有批评、
1: 批评指教，
0: 对，我觉得批评音乐蛮对音乐对音乐来说蛮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需要磨砺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上大学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感触的是，我听到我的歌曲受到批评，
1: 对，
0: 还有听到大家意见，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说
1: 你很厉害、
0: 对啊，你很厉害，
1: 你会写歌，你好棒哦，
0: 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个这么酷的 flow 啊，
1: 对，
0: 然后之类的，就只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只是在称赞我，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其实是
1: 没有
0: 帮助的，没错，
1: 就只是给你拍拍手，可是没有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尝试，
0: 没错，
1: 可以怎么做，但大学就不一样，
0: 大学
1: 有点像 听起来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条路，但是到了大学门打开之后，哇，那条路是很宽广的，然后里面走了很多的人。
0: 对啊，
1: 然后你边走边遇到，
0: 而且主要是那边那种业界老师也会在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大三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其实觉得那首歌超级好听，就是里面的那个不应该，等一下可能会放这样子。
1: OK，
0: 然后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超级好听，超级重的。然后我把它拿给业界的我们学校的某一个业界的老师听。
1: 对，
0: 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给我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1: 比如说，
0: 像是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曲完全没有在我的人设还有我的人上面，然后我那时候想啊，没有在我人上面，我仔细思考一下，我就差点落泪，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这样觉得过，但是我又没有把，因为我后面就觉得这首歌哦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没有把这个再拿出来想。那老师一戳中，而且他听完三句他就戳中这个点了，我就想说，啊，这是我之前想的东西，好像真的应该拿出来再思考一下。因为他跟我说，像是萧煌奇啊，你一听他的声音，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他在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情感都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他觉得我的声音没有，没有说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说出个我现在在唱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比较像是哦，我现在是在唱一个很激进的东西，
1: 对。
0: 可是我就不是这么激进的人，我写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激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恍然大悟，非常有重打到我的心的感觉。
1: OK， 所以老师给你的建议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对，
1: 然后把你的创作跟你的人做结合，因为你是歌手，你是演唱者，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做给别人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可是你自己要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让这个作品代表你。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哇，我那时候就哇哦，好深哦。
1: 所以这首歌你就再回去重新做了修改吗？
0: 我有稍微做修改，但是我现在说真的，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很 get 到，我自己完全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前面的，我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我其实在做的东西一直都在变。
1: 对，
0: 然后被老师这样一说之后，我就觉得没错，我真的很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在做音乐。我现在只是在不同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对，然后在找寻自己，然后这个找寻自己的路可能会拉很长，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去思考了之后，我也就只是大概完成这个我自己大概三成四成。
1: 现在有种在知易行难的状态，就我知道这件事很，我知道了，我了解了，
0: 对
1: 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要去做的时候，好像确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老师说的这件事情。因为
0: 是
1: 我相信老师在业界待久了，对音乐的认识一定是有他的一番见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那个状态确实很有可能，比如说像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你的状态可能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还没有符合到你的人设，可是因为有可能是你在面对整个社会或是整个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设，就像你说你是善变，可是善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好事，因为等于你很多方接触，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厘清方向了，这个善变慢慢的会收窄，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像你说你遇到饶舌，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曾经的收窄的一条线。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蛮喜欢看着比如说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现在已经出道一阵子的歌手，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你喜欢的这些演唱者以前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会是不一样的，他们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或甚至他们使用声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只是他们老了啦，但有可能 是因为他们在用声音诠释情感，是诠释不同的情感，他们都有技巧可以办到，但是他们说不同的故事，
0: 而且我觉得也跟他们可能当时候的人的观念还有刚当时候的想法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最直接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些歌手他们以前唱过的歌后来重新翻唱的版本嘛，你就会发现他年轻唱的那一个味道跟现在唱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即便他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演唱，可是味道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蛮期待接下来你慢慢去厘清跟收窄自己的那条线，你会走出哪一个方向。但因为现在的你就是最多元创作的，我觉得很黄金的时期， 全部都去接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但是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0: 是啊，
1: 对啊，
0: 就打中我的戏的。
1: 对，但那个就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的。
0: 是啊，
1: 可是也很谢谢他说的这句话。
0: 对啊，
1: 对啊，就是

0: 我可能曾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再仔细思考。他被他一讲一讲之后，我也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只是一直在探索而已。嗯，这种感觉，
1: 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然，我觉得你这一次，我们刚刚提到讲你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嘛，嗯，专场演出里面其实它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概念，其实有点分，有点像是你的高中或是大学，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了音乐场白，叫 Miscode，
0: 对
1: ，Miscode。这个场白就是有点分，你的表演里面也是分三阶段，所以那我们再来聊聊进入到大学，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场牌，就表示说你真的是一个创作人在透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见面的。
0: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场牌的主理人是一个我同学，我大一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同学，
1: 对，
0: 然后这个同学他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就是
1: 我懂，他可能是在社会历练了一阵子，然后再进入到学校就读。
0: 但是他也是就是，历经很多不同的职业之后，然后最后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之后，回到那个想要重读一次大学，嗯，然后就再读了我们这个流行音乐这个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认识他之后，那时候就是就是打同学嘛，打屁聊天，聊、嗯，然后发现他对这个饶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是，他一开始也是想说，哦，我自己要唱饶舌，唱饶舌，唱饶舌，就最后他觉得他自己唱不行。他就去当制作，他就去编曲。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宿舍，我们有时候无聊啊，然后打屁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做音乐吧。嗯，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1: 对，
0: 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作品好像蛮对频的。嗯，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要创立一个音乐品牌的想法，嗯，他就把我邀进去。然后这个厂牌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其他学校的，或是他之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嗯，然后把大家串起来变成一个音乐厂牌。然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做音乐的，有些是做设计啊，有些是做建模之类的，就是大家有可能想要创立一个新东西，就把大家聚拢起来，然后再一起讨论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同学的邀约，我就加入了这个音乐厂牌 Masco。 嗯，
1: 那加入到这个厂牌之后，因为听起来资源丰富蛮多的嘛，就很多人，你觉得加入厂牌之后跟你原本自己在学校时期有没有又有不同的状态？
0: 我觉得加入厂牌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都是先确定很确定你的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开始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一个在不断摸索的人，所以如果他已经给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再让我下去做的话，我会可以做得很快很顺利。这样虽然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个也是我音乐的一部分，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快，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厂牌这个主理人就有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设想好，再让我们去设想其他的小东西。他要先把主线想好，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我们的主线全部想好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想其他的分支，然后我们再去延伸更多不同的想法之类的。嗯，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当然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学校给了你很多的养分，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品牌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就有时候不一定是音乐的技术，当然大家的交流我觉得肯定会有进步，可是在合作上面它就已经变成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而是它可能给你一个方向，那你透过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嗯，是
1: 就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带给你蛮多，在你现在所呈现的现在的你，它都是每一帧每一格慢慢的累积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
1: OK， 那当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一下你的作品。
0: 好啊，
1: 没问题。透过作品来认识一下你，想让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双生》，
0: 是待会双
1: 生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那当然，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82线东向26.3到26.5公里，综合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个水管掉落。国三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双向都是施工的。要特别注意国一的北上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改道行驶。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双生》，那我们再次欢迎尤塔 Coco。
1: 好，大家好，我是尤塔 Coco。
0: 好，刚刚这首《双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应该会对于尤塔 Coco 有一些认识，就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样子是这样。那《双生》这首歌，我们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唱些什么。
1: 这个《双生》这首歌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的前面那一段主歌跟后面那一段有一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唱法，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去设想。哎，讲到这个之前，我想先聊一下我制作音乐的方式。
0: OK， 没问题。
1: 我制作音乐的方式通常是我的制作人先把编曲用好，
0: 对，
1: 然后我再上去写词写曲，所以然后我通常会先写曲，然后曲的方式就是会像饶舌的 freestyle 一样，我会先用哼的，把那个曲一字哼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制作人，就是我可能会哼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再去做剪接，把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然后让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我再下去写词。我觉得这个做音乐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过。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制作方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像是我主歌一的这个版本，一个就像是 verse 2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会觉得说，哦，这样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很不同，它是一个 Afro beat， 然后加上 drum and bass， 副歌是 drum and bass， 然后主歌是 Afro， 然后再加上我人生的不一样，是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类似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我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自己，就是看另外一面的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副歌有写到什么 To Rosa，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厂牌有两个人都叫做 Rosa
0: 啊，
1: 对，然后这两个 Rosa 是一男一女，
0: 对，
1: 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很比较内向一点，一个很外向很开放，
0: 对，
1: 就刚好就可以用这个去，我就拿这个去做设想，去做发想，就想说，这个 To Rosa 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在跟我的 free 的那个韵脚也蛮合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所以然后我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

0: 就是写说哦，嗯，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我是怎么想的，这样子。然后副歌的话，我就主要就是以 To Rosa 去开想嘛，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看着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去思考，所以我就写 Don't know how to prove stay on me， 然后放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认识我另外一个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或许该分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重人格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用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
1: 对，
0: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分开会是什么样的，这样子的人。
1: 嗯，
0: 我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格分开之后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了。
1: 嗯，
0: 所以我用或许。
1: 懂。
0: 对，然后 verse 2的部分是因为我前面就在写一面嘛，然后 verse 2就在写第二面。
1: 对，
0: 第二面是在也是在猜想另外一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写说我现在看到的人只剩下我现在看到的自己。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猜想说，哦，那对面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一样犹豫不决。
1: 嗯，
0: 还是只是我这样想，其实对面那个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虽然有点抽象。
1: 嗯，
0: 有点抽象，但是我写的那时候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没有还没有到对话，但是就是还在猜测。
0: 对，
1: 猜测另外一个自己的状态，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种就是呈现出那个两个不同的感觉，就叫双生。
0: 对对
1: ，OK。那当然，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你的创作方式是啊，哦，当然听了这个编曲，然后你去哼曲，然后再来词出来嘛。嗯，那词的主题，比如说像这首歌叫《双生》，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子定出来的？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还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吗？
0: 我通常是我会先透过我那时候 free 的那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身边的人事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状态，当时的状态，然后再去想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嗯，OK，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创作其实也都是那个当下，可能它并不是你比如说观察了很久的议题，但也有可能啦，那那个当下你觉得哎，这个曲好像适合什么议题，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0: 嗯，是是是，
1: 让那个当下带领你去完成你的作品。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刚刚从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到加入这个音乐厂牌嘛，这一连串的这些养分，然后让你其实这一次想要带来一个个人的专场演出，嗯，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个人专场演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
0: 那个压力蛮大，应该是我身后这位，因为他是帮我筹备这个，
1: 嗯，
0: 整个专场的企划，然后还有帮我找一些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要帮我负责跟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接。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担了蛮多药。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对，肖老师，
0: 图尔说。然后，这个专场是这样子。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它是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计划，它叫做 Open Lab， 它就是希望大学生，然后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啊，然后有更多发展的方向，
1: 嗯，
0: 或是有办法的话，可以跟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业界，知道业界怎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超棒的活动，
1: 嗯，
0: 我超喜欢的，我现在没有后悔去报这个计划过。虽然可能压力有点大。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专场我其实说真的没有筹备到非常非常的久。
1: 嗯，
0: 那时候是那个北流已经把这个企划丢出来一段时间了，我大概在截稿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做。
1: 哦，哇。
0: 对啊，
1: 暑假作业的感觉。
0: 还没暑假，那时候是期末考。
1: 就是你知道快要暑假结束我才开始做作业。
0: 哦，对啊，就是
1: 这样子，
0: 有点拖延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哦，我虽然觉得我可能会上，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笃定。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用着抱抱看的心态，然后就上传了我的企划书，还有我的歌曲作品，这样子。嗯，
1: 结果就上了。
0: 对，结果就上了，我也蛮意外的。
1: 哎，
0: 很意外吗？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1: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觉得自己会上啊。
0: 对啊，对啊，嗯，就是觉得说，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有把握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我身边还有一些很棒的人在帮助我往这个音乐的方向前行，这样子。
1: 对，但是当然，

0: 确定录取之后，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一路到演出的当下，中间的这些准备过程应该也会让你觉得有蛮多成长的吧。
1: 啊，我觉得有成长也有减少，减少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
0: 出了社会就是这样。
1: 对啊，我这几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就是我这礼拜因为要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我想说在表演的时候要唱一点新歌，所以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赶歌啊。我前三天都我们三个人的团队，然后总共写了两首歌，这样三天之内做出来。昨天晚上还在录，
0: 对，
1: 我今天还没睡。
0: 哇，天哪、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 对啊，对啊，就是筹备这个专场的这个部分，其实花我自己蛮多心力的，也花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心力。然后其实说真的，筹备专场现在对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有办过其他的表演啊，就是那时候在办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感。
0: 对，
1: 紧张感吗？就是我的压力其实没那么大，我那时候就是轻轻松松就表演嘛，就办一下就好了。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把一切都设想好之后，就可以交给其他人处理，然后其他人就会可能帮我做一些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办其他活动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我想了一个想法，大概过了两天，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我就开始一直在重新的思考，重新的思考，不断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的很中我的点。然后其他的表演就是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
0: 对，
1: 就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在一起，我可能就是提供一个主要的想法，然后大家再把我的想法做延伸，所以就是大家帮我分担很多。然后如果大家 OK 的话，那我也不会再去重新思考说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很中我的点，因为大家 OK 嘛。
0: 对
1: 对，但是这个专场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
0: 你要代表你，
1: 对，代表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做错，又不断的重试，就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错过程中，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我，
0: 还没有找到，
1: 对
0: 对
1: 对啊，但是就是虽然企划已经蛮完整的，
0: 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加一些小细节，小细节，就是在活动中，可能是活动前、活动后、活动中。或是我在台上演出的小细节，这样我都会想要把一些设想好，但是设想太多，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会忘记啊。就算我写下来了，我还是会忘记。
0: 确实确实，
1: 对啊，
0: 就变成是可能当天上了舞台之后，你就只能让音乐带着你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做这个专场，主要是会让我一直在太容易思考，我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0: 对，就是为了呈现这个活动。
1: 对啊，
0: 但是你就也许你的心思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稍微没有办法花心思花力气这样。
1: 对啊，没错。
0: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来到了你的专场，你大概专场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氛围吗？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氛围，你可能会有哪几种状态想要传现给大家？因为你有讲到在这个专场可能也会呈现的是你的比如说从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到音乐厂牌时期音乐制作人时期，就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呈现，怎么样让大家看见跟怎么让大家听见吗？
1: 是这样子，我这个专场的想法其实是主要是我想要让我这个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人
0: 对
1: 都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用的是一整一格嘛，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每一个时期认识的人对我来说也都蛮重要的。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0: 啊。对，
1: 所以我想说这个专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因为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专场的客群吸引在我身边的朋友，
0: 对，
1: 所以我的票价其实也没有卖得很贵，就大概差不多可以让我补贴一点支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这个专场想要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让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观众会有共鸣。对，我主要的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这种。
0: 对
1: 对，
0: 就可能在高中前就认识你的，他来就哇，对你以前是这样子的，哇，现在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高中的话，我就会想要在专场里面唱我高中的歌嘛，所以我就把《向往》摆在我的第一首
0: 啊，
1: 所以对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就是高中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共鸣。
0: 对
1: 啊，
0: 但是当然你的设定的比如 TA 是你不同阶段认识的人。

0: 人，但如果有刚好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他也对你有蛮有兴趣，也听过可能一些作品的话，他当然要来，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这样他可以认识到以前的时期的我。
0: 对
1: 对啊，
0: 就可以更了解说，现在的你呈现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态，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一真一格，造就了现在你的这个样子，这样
1: 没错。
0: OK，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场的演出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1: 好，那我们这场演出呢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这是我由他 Coco 的个人专场，叫做一真一格。然后时间是在8月15号，2026年的8月15号，然后入场的时间是6:30进场，开始表演的时间是7点，总会有演两个小时到，对，两个小时，所以我总共要唱差不多18首歌，
0: 很长，两小时很长哎，
1: 对对对，但是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0: 你一定可以的，啊、当然你必须要完成的，而且其实18首歌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啊，就是但18首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唱，我还会就是找一些我平常的音乐伙伴啊，或是跟我合作过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那你这边舞台呈现呢，我蛮好奇的。当然，唱歌、音乐、听觉是一块，但到了现场，大家要看到你，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舞台呈现其实就是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氛围，所以我的海报其实有一点。做那种复古，然后那种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有点做旧啊，然后
0: 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1: 对啊，可爱吧，
0: 蛮可爱的，
1: 对啊，现在长不像了，
0: 也不会到不像啊，可以啦，可以，
1: 我应该再去理一次那个朋克头，
0: 可以，
1: 很吸睛哦，
0: 对，
1: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专场是一真一格，然后我想要让大家认识过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我的呈现想要是一种复古的感觉，然后我在荧幕的部分，我有请人来做一些比较酷的视觉，像是拍立得相关的视觉，我就先不透露，反正就是复古相关，然后拍立得，还有一些我现在在音乐厂牌做的一些比较酷的视觉效果，我都会把它拉到这个专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厂牌。大概在明年或是明年底的时候，会办一场也类似专场的一个活动。对，所以我想说，把我这个专场先来当做试验，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照样实行这样子。
0: 懂。
1: 对，
0: 就是也是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完整的企划，但是也是到实际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调整，或是可以增加，还是要减少。
1: 对啊，
0: 他都是现场见面才会知道的。
1: 对啊，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一真一格。
0: 没错，是的。那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再听一下你的其中一首歌。
1: 好啊，
0: 有没有哪一首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到专场听得到吧？接下来你要介绍的这首歌，
1: 我想要来一个我最近写的，
0: 好，
1: 就是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上个月写的。
0: 对，
1: 我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比赛叫做大嘻哈时代，对，然后那时候要1分钟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我的老舍说真的也没有这么老，我这样普遍听之前的前两届，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是真的是比较偏老舍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掺一些
0: 其他元素电子曲风，
1: 然后对电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唱的成分在里面，就有时候也有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真的很想要报这个比赛。
0: 对，
1: 然后现在结果出来，我还没看。
0: 你说刚刚结果出来，
1: 刚刚2点结果出来啊？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制作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团体是以一个老嘻哈的团体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就3个人都报了这样子，然后会不会上就。看命运
0: 如果上了就是要陆陆续续去比赛去录影了这样
1: 对啊那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
0: 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
1: 这首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做的音乐做得很烦躁
0: 对
1: 就做太多了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据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没有音乐的话会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我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比较好就如果我没有在创作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音乐的话我会不会 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我这是一个假设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0: 对，

0: 就假设我没有在做音乐，我可能会，可能就会没有在走路的时候就想说，哦，这个旋律不错，嗯，或是哦，我不会在听到这个节奏，我一直唱一直唱，我觉得哦，好喘好喘好喘的这种感觉，嗯，然后也不会因为我的固执，想要把这个音乐一直接到完美，一直接近完美，然后来造成我的。可能有一些心理压力啊之类的，嗯，对，所以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写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子。
1: OK，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没想到已经开始去思考，如果呈现我的不是音乐的话，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在做职业，就是当好，比如说音乐是你的兴趣，可是每个人都说，当你的兴趣跟职业结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
0: 觉得没这么有趣了，
1: 对，没那么有趣了，或是累了，会觉得哎，我一定要这样子吗的那种感觉，嗯，但那个兴趣会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很难免啊，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当你的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它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嗯，但你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较也许职业倦怠的一种状态。
0: 老师有曾经有过这种，
1: 跟我吗？
0: 广播的职业倦怠吗？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就是再去发展做其他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在当然广播电台我们做主持嘛，我们常常跟听众就是在空中相会，我们播歌，那音乐很多不同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新鲜感，这是一块。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我也会做配音，所以我也有配音，配音跟广播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是声音工作，但是呈现是不一样，然后也会到外面比如说做活动或是颁奖典礼还是说婚宴的任何的主持，我们进入到现场，主持跟声音只是我的方式，但我是感受现场的氛围，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生活的组成开始变得比较多元
0: 啊，是，
1: 所以我觉得，当然做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式，或许你也可以更多的多元的方式。那音乐，你比如说带进像刚刚讲你的现场专场演出，它其实就不只是纯音乐了，它包含了你的视觉呈现，包含了你的企划，包含你跟大家的互动。它都会让你觉得，不只是音乐，所以音乐可以带你走很远，它可以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是接触不同的事情。那像我也是，我可能声音，我可能工作，它慢慢的也扩展，所以它会越来越，就像你那个门打开之后，路会越来越大条。哦，
0: 哇，说得太好了，
1: 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的经验目前是这样，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生活人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嘛？那你的生活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比如说结婚生子。像我有小孩了，现在有很多的状态，工作之外都是在跟他们玩，然后再叫他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就是你有很多生活不同的刺激进来。可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刺激，你不要觉得它跟你的工作或是你的音乐没有关系，
0: 它是灵感的一部分，
1: 它就是灵感，因为音乐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0: 是
1: 它一定是从生活来的，而不是我为了做音乐而专门做音乐。我想这个你最有体悟的了，
0: 对啊，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但我写这边写的比较像是反面的，就是，就是音乐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1: 对，
0: 就比方说，我现在听到了这个别人的音乐，我会觉得说，这边的频率哪里的频率应该要再往下一点，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很烦躁，或者说这个音唱的不准，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
1: 对，
0: 就有一点这种，这算是一种职业伤害，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创作者，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抽离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就去做料理，他就煮煮菜，他就那他在煮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他当然是让你可以有进步或灵感，但是就会像你说的，你就会觉得他这边做的不错，我想要知道，或者他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个职业的状态，
0: 对啊，
1: 可是他在做菜的时候播音乐，他就很专注在切菜或是在煮菜，那音乐就真的是可以当陪伴的哦。你可以
0: 非常合理，
1: 让自己抽离掉音乐人的身份哦，它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试试看看，但不一定是做菜，也许你可以去运动，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搭配你的其他想要听的音乐，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棒的，就是不要让自己 focus 在这一个音乐上面，而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让音乐成为背景陪伴你。
0: 哇，说得太好了，
1: 它是一个方式啊，对啊，给你参考，我也是听其他音乐人讲的，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0: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人应该有比我更深的体味，
1: 那当然就是他，毕竟出社会比较久了。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就是这样。OK， 那当然就是最后也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那也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就进到这个台北流行乐中心的这个叫什么 Legacy
0: 哦，在 Live House D
1: 啊 ，Live House D OK。台北流行乐中心的 Live House D 呢，去看尤大 Coco 的这个专场演出，好看看他到时候呈现什么样子给大家知道。
0: 没错，
1: 今天再次谢谢尤大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31日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双向的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在北上呢，这边是在42到39公里过土车，在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不能过哦，完全封闭。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当然同步也就封闭了，还有麻烦您已改道行驶。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的林口路段哦。哦，这边林口一过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封闭，再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奇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歌曲来自黄玠伟，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北上主线车道啊，林口这边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下去，再从林口 A 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北上。这首歌叫做 Savior。

这首歌来自 Priestley Haley 的歌，叫做 Long Time Lonely， 12:20。国一的北上呢，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这边。

来自 Big Bang 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Bang， 他们要来台湾开唱了，大巨蛋。好，这边路况，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有一个人骑机车误闯，他停在这边，可能自己也吓到了吧。好，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呢，博爱二路777号前，机车自撞的中央分隔道，哎，哇，还撞断后置杆哎，哇，那这个机车撞的应该蛮大力的。这边占用了内侧中线车道，目前现场是管制当中，有经过要注意。这是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

首歌你听到一直唱白色白色白色，其实它是灰色，徐佳莹的歌。12:37，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人骑机车误闯了，停在那边，当时他可能害怕骑了，所以也不敢继续骑，经过这里要留意咯。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这是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了，然后林口 B 交流道出去。改这一段，白安歌曲《白色》。

12:45，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麻烦你改道。火一南下在五股前呢，内侧两线施工，那过五股之后，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我们来欣赏田约翰的歌《双人观影虚》。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出头天》。12:54，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那就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水桶掉在这边了、啊，小心一下哦。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摩托车自撞了中央分隔岛，把号志杆撞断了，现场管制处理中。

Radio 来自孙燕姿。好啦，今天没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最后是交给秋哥的时间。晚安，最后来听春燕跟池修的魔法 boy， 每晚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写到，刚在0:58左右，台东地区是发生有感地震了。那么预估呢，有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会是花莲还有台东。好，那相关更详细的资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那接下来要关注到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是有水桶掉落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我刚刚说有人呢骑机车误闯，停滞当中，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哦，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一号继续在南下哦，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奏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我要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寻。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了，7月31号，我是逸勋啊。不过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呢啊，就要立刻这个跟朋友们这个东部还有南部朋友哈、啊，稍早呢几分钟之前有个地震啊，哇啊，最近听到地震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敏感哈、啊。好，总之呢，稍早在0:58的时候啊，在北纬23.1度，还有东经121.3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啊，这里是。路上哦，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啊，有这个瑞士规模20.2，然后啊，不，瑞士规模4.7了哈啊，这个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的浅层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啊，在这个台东的池上还有东河，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摇晃，因为这个震度有4级。其他还有3级的地区呢，在台东的成功、海端、鹿野，还有花莲的富里啊，感受到山。那除了东部有感之外呢，事实上在中部、啊、像是南投的玉山，还有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民雄、台南市的曾文、白河、新化、善化、啊、甚至嘉义市、屏东县以及台中的德基以及彰化市、啊啊、都可能些许会感受到1级的震度、啊、这个高雄、桃园感受到2级，云林的草岭感受到2级。所以刚刚、啊、几分钟之前在东部地区甚至部分的这个南部地区会有点有感地震啊。当然这个遇到地震呢3组6个字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绝对不要忘记啊。这个这几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个熊本大地震哈、啊、这个后续的一个救灾啦、啊、或者是灾区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触目惊心，也绝对不要忘记啊。台湾呢其实也是在地震带上面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也许会有像这小地震正常的能量释放啊，但是、还是要防范未然，对不对啊。所以呢随时在家里啊一些逃生紧急避难包是不是随时都有准备好呢？好啦，希望这个地震不要因此影响到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咯。那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是七月底，不过呢，啊，这个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的歌曲是七月半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创造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的省道呢，首先呢，这个刚刚我们的高工局哈，及时呢用 CCTV 检查一下，这个各地的国道没有这个受到刚刚地震的影响，尤其是国道五号，这个路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这个高雄的左营区有事故呢，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意外。那么说这个还撞断了这个科技执法杆，所以呢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是会受到影响，一次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远景站在现场进行管制啊，这个后续再进行排除。所以朋友们，拜托夜间开车，不但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今天节目的开局好像听起来不太顺利哈，又有地震又有事故，哎呀哈哈好啦，希望朋友们夜间要安全的开车。刚刚听到来自芒果酱的歌曲飞吧莱特。好，这个夜间呢事实上还有施工哦，像在国道三号呢中和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啊，当然可以的话呢哈，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么一样在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41.7 到 40.3 这里是林口路段，还有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 38.5 到 40.8 啊，过五股二，还有南下的 29.8 到 31.8 好，这里是五股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这个设备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艾维尔 Contagious。

来自仓木麻衣的歌曲 Secret of My Heart。时间是凌晨的1:24，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事故呢，在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哈，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而且这力道看起来是蛮猛的，因为它甚至把这个科技执法杆直接撞断了啊。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后续排除当中啊，要麻烦你啊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拜托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以及呢，在国道上面哦，今天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呢哈。国一南下的 101.5 到 103.5 新竹系统各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89到190王田路段哦，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北上的229.8到225.9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82.9到185.1。

龙井到和美哈，这里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 223.9 到 227.3 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北上的 208.7 到 203 中投到快关呢啊，这里是换成内侧两线车道啊，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看到国道四号呢，这里西行的 9.1 到 5.6 神冈到中港系统，哎呦小心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哈，预计会直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就麻烦你呢经过多加小心啦。好，这个国道三号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提醒你哈啊，在这个国三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所以呢，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他是范丞丞，这首歌曲《奶油客》。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nk。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虽然说刚刚在0:58的时候有地震哈啊，这个局限在这个比较东部啊或者是南部呢有部分的感觉。那这一节要先关心天气啊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夜晚越来越闷呢哈啊，夜晚都这么闷了，白天啊肯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台北市哈，今天中午前后仍然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高温呢，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啊，到了今天哈，说水汽其实是逐渐减少的。中南部呢，虽然说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啊，但是呢，大致上比起昨天会好很多，所以各地啊，逐渐转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啊，那么闷热的这个天气哈，就提醒你绝对不要中暑了哈。那么这个在太平洋上的第13号台风，强烈台风白海豚呢，它目前的位置哈，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啦。啊，目前预测呢是持续以西北西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内呢看起来是有增强的趋势啊，这个距离台湾还算遥远，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只不过呢啊，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哈，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北偏，有一点往西偏。那么到底这个在接近东亚海洋的这个洋面的时候哈，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这个是下个礼拜重要关注的点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但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啊，所以就算天气再热，好像也得出门旅游，出门走走，对不对？但是走走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有听过拇指外翻吗？拇指外翻呢，是指这个我们的脚的大脚趾呢往第二脚趾偏移，哎，所以外翻不是说啊，这个拇指往外，所以跟其他四根脚趾头整个距离拉开了吗？其实不是哈，是被挤到第二根脚趾头上面去了哈。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呢，你其实很痛，对不对啊？这个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这是形成所谓的拇囊炎。哎，什么样子的人容易拇指外翻呢？哎，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可能哎，这个女性呢穿高跟鞋，哎，比较容易出现拇指外翻，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并不如此哦，啊，这个鞋子的确是诱发还有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观察，啊，有七成的患者，哎呦，原来是具有家族遗传的体质啦。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本身有扁平足，或者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呢，这行走起来足部这脚底哈，这个受力就会比较不平均啊，这些人就可能容易成为拇指外翻的高危险族群了。而且呢，事实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哈，哎，这个平常呢，你说我明明都已经穿了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了，依然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哈，哎，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以上这个容易拇指外翻体质的人啊，哎，根据医师的观察哈，哎，就算平常通勤的时候只是轻微的摩擦，但是呢哈，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而且你好像不太可能随时随地把这个脚啊从鞋子里面拔出来，让脚扭一扭，然后呢，这个放松休息一下，对不对？啊，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脚闷在这鞋子里面哈，就很热，然后呢，容易肿胀啊。鞋子的这个宽度和你的脚只要稍一点点不合适，就会非常容易引发拇指外翻哈，也就是所谓的拇囊炎啊。这痛到寸。

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不是所有拇指外翻呢都需要开刀治疗的，这初期或轻度的患者事实上可以透过比较保守的治疗来缓解症状，比方说呢改穿这个比较更宽头具有这个足部足弓支撑的鞋子，所以挑鞋子就很重要了。以及呢你穿袜子的时候你可以穿五指袜，就是呢那种你的每一个拇指啊，你的每一根脚趾都可以对应到一个洞，这个非常舒服的袜子让你的脚掌呢可以有伸展的机会啊，这个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矫正的辅具。但是如果外翻的角度过大，保守治疗没有效呢这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原来啊，这个你的脚常常痛啊，发现说这个很长，很容易拇指外翻，你可能真的是类似的体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如果你还是类似的体质，你还穿这个比较紧的鞋子的时候，那就更容易拇指外翻啦。只好这个比较清闲的在家里纳凉啊，穿着拖鞋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可以赤脚的环境，就不会拇指外翻了。来自王启斌带来的新歌《找不到家己单纯的心》。

0: 来自明先生这首《四不像》，1:48。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依然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今天省道施工看到在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台66线东向的 18.4 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乃文和傻白带来的歌曲《思绪的尽头》。
1: 声在我脑后想法，在我脑后好像也不成熟。

来自大众爱，这首歌曲叫 Peach， 时间是凌晨的1:56。不是那个哎，你唱歌的音准很不稳定哦的那个 Peach 啊，是这个甜甜的水蜜桃的 Peach。在2点之前，还要送给你另外一首甜甜。哎呀，这个也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歌曲《冰淇淋之吻》，来自 AKB48。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二十四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啊，回到国道施工，国一在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38.5到40.8过五股啊，以及南下的29.8到31.8，这里是五股之前哦，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工程，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一直到西屯三，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整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

0: 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0: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3: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2: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TS 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披头四了，带来的歌曲 Life Goes On。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像我呢，这个可能趁这个整点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些播歌的时候，然后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开车啊，是不是也有定时做休息呢？绝对不要累垮哈。那么前后方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这个手机收起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啦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了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这个慢慢开始攀上高峰，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者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不论是重症哈、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明天来到8月，说这个预期呢，在8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啊，对于这个病。

读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啊，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些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哈。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呢、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啊，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这个虽然说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哈，这个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 Bad Bad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新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进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上个小时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哈，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哈，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来自陶晶莹这首《我的时代》。

0: 车子那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应急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6: 我也不能没有你。
7: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让你下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8: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而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模特儿》，因为前阵子啊，他的父亲谢贤过世啊，让我突然想到，哎啊，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啊，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啊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啊。仔细翻他的歌词啊，会发现呢 啊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啊，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模特儿啊，也许走在这个伸展台上啊，也觉得他们这个所有的表情都恰到好处，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抽掉了一些情感，都是一号表情、二号表情、三号动作，对不对啊？这个跟都市人一样，现代人好像都把所有的感情给抽掉了，然后呢，走在这街道当中，尤其这上下班很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疲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严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啊，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这首《奇迹》。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哦，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啊，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啊，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哎，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啊，所以提醒您，哎，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Will W-I-L-L， 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

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1.7 到 40.3 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

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啊，南下的 223.9 到 227.3 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作业，北上的 208.7 到 203 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封闭了，会到6点钟啊，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另外，北上的167.4到164.7，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郭忠佑跟杜欣田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0: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听讲，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不错是我想太多，
1: 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三点十六分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啊啊，像是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省道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

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积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咯。好了啊，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那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啊、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啊、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哦。我想凌晨3点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啊，不枉没要做事，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哦，这首歌名好长哦。啊，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啊，这个歌名数一数二长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啊。今天夜间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哈、啊、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啊，这个对于今天呢 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这个不会飙高温啊，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呢、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啊，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啊。那么这个周末哈，今天啊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啊，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这个、天气呢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但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啊？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其实只要有心，每一天都可以是亲子日，对吧？来自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顺顺呐、啊。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六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啊，这里也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啊，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3:49。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哎，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四号西行的9:1-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00。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来自阿庆，我不懂。时间是3:57，稍待会儿4: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七月的最后一天要展开了，下一次见面就下个月了，就8月了哈。那么这个周末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快哦，暑假过一半了，虽然说对成年人来讲根本没有差别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健康的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8月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号呢主线车道41.7到40.3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

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在西行的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 18.4 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是八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然后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骑他们哭，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0: 的音色即将进站的是18:06，经由开线开往潮州。
1: 这是曾伟忠指挥官的出国人哦，还有石敬，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国人听起来心情没坏了哈、哦，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封闭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那是爱塞机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啊，坐车心情不同，有人是要出外打拼，有人是要去佚佗啊。

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富士急分発の大久行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好，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哦，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那个京都 Kyoto 的？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讲拍摄，还要经过我们班哈。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哈，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8了。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实在是进贼进贼。

国一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哦，小心。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中和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

0: 百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哈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一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甲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

哦，蔡嘉玲的歌声好，你好名四点三十六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过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供。就像邰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有时候形体上距离离很远，心里反而有根线牵在那里啊。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湾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角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而且下来是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帮当上米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的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哎，阿伯今妈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呢、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员蛮厉害的、哦、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

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受欢迎一首歌 I Just Might、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顶丁八卦的那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着节奏起舞、哦、那个歌曲实在是、啊、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不够三十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里都无呀，买酒陪陈老板，唔通零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代码。Yeah, yeah.

来4:56了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暖会等枯叶时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小一个真的懂的啊呢，哦，跟我们堂穷贵桃，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程。

来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现在都有 30.5 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哈，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哦，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想要警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公爹大溪地想到什么？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号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奔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肉味瓜现在是买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哈，人家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哦，已经5:25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哎呦，这个周末假日进入到8月份哈，哇，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也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来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赶快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卡贼微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国三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啊，以及雪隧稍下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是韩国的男团啊 ，T-A-T-Z 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5:37呢。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也是让你加，你的赛季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马、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季节，洛梨已经进入盛产期了。哎呀，洛梨在最近这几年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也跟把它呢

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不过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沙拉。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油脂来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那最重要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洛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那你说哎呦洛梨不粗不鼻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洛梨跟那个鱼在一起吃，哎呀味道也是很赞而且很健康啊。

好，刚回的歌小歌爱你五点四十九分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播穷这么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我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

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哎，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哦。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人都卖上去哦，龟白那个洗选蛋哇，价值上哈，就是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好，大家会担心啊，现在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好，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哈，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哈。它在换羽毛哈，你总是要等它换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8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小热嘛，是影响到生能吼。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在公祭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道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但到了午后哈，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哦，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上高也是同样哦，离岛哦，东部的话也是33，离岛最高则是31度啊。

后来是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啦。阿弟反修费我给某已经天亮了。我们两个好明好明哦，拜托哦齁。来，台27线北上在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齁，拜托之类。阿哥有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车道上有旺旺出来行大，所以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好，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一、国三、国二、国五，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哎呀，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得去疼哈。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60/13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好，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瀑布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涉及路况的解档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该叫你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享用我所有的爱，像着吃饱费。哪位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坐好来 ，This is my

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错了时代。

哦，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署太原监狱这边哈，他们的铁工自营作业，哇，说很有口碑哈。他们呢，这个收容人的智能训练哈，因为这边铁工工厂有在推动相关的技能训练，透过专业技术培养，让收容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学得一技之长。那其中他们这边做出来一种叫分离式闷机筒，用不锈钢做出来的，说这个材质扎实，耐用度高，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所以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这番是真厉害呢，

好，九一夜观客安阿给，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给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给，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出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制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3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

0: 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示范，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1: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了。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2: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它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它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

0: 竹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43，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就来背后金毛，因为它在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间有大型包装纸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

里过阴沟系统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6:48哦。目前有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齁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啊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齁。没错，我们在你要咬牙不会没爱自慰节齁。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还有台27线北上靠近

港西秋水站外线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他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面，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啊！10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哈。从一数到十，杀了请客啊！哇。Yeah. AB6. Go me down.

就是那个干杯啦齁齁。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免想遐济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啊。6:54了，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长辈又进了，赶紧请喝水，真的很想要干杯。鸿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哈，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他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马啾的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拜托一下。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个话对吧哈。哦，我等一下要来休困啊，你要继续打拼耶。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大家要出去吃头，希望大家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五内那回到你家哦。倒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21.2公里雪穗内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要避开外线通行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31号星期五。暑假已经过一半咯，家里有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咯，不要到那个开学前才发现，哎呀你怎么都没写啊，是不是？就那个妈妈在骂小孩吼，还好恩兰的小孩现在才3岁，还没有暑假作业这件事。那记得我小时候哦，这个暑假的时间哦，大多呢，尤其是国小期间呢，都会被丢到这个外公外婆家去，因为爸妈要上班哦，就把我们托给外公外婆。那恩兰的这个外婆是小学老师，所以她也放暑假，她就可以顾我们，而且呢，她就真的很有计划哦，她就顾恩兰啊，还有恩兰的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全部一起。那在表亲这边我是最大的，我是大姐。好，那喊我呢一共有6个小朋友，所以外婆呢简直就是开了一个小型的安亲班哈。好，然后呢我们就去外婆家，然后呢那个到的第一天呢，外婆就会说，诶，暑假作业拿出来哦，来看一看这次暑假作业有多少哦。那这个我记得小时候我的暑假作业都是一本的那种，一本的，然后就好多页，里面有各种的，有可能国语的习题啊，数学的习题啊，各种的。那也会有那个就是你要外出游玩写心得的那一种哦，对。然后那个譬如说暑假作业总共譬如50页好了哈，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呢，可能国小中年级呢3、4年级开始，外婆就会说，好，那你预计你要做规划哈，你在我这边会大概待2个月嘛哈，那你预计你每天要写多少呢哦，那譬如刚刚讲50页的话，你大概就会预估说，嗯，那每天要写个1到2页，这样子暑假要过完了，你暑假作业才写得完嘛哈。对，所以从小就养成我们就是会自己排进度哦哈，会自己设立目标，然后呢整个每天就按部就班哦，然后暑假呢就上半天的时候我们都在写作业哦，就我们这5、6个小朋友都在写作业，那下半天不是就可以去玩了？还没有。好，这个下半天呢睡午觉起来哦，外婆就会先帮我们预习 preview下学期的功课。因为他是小学老师嘛，很厉害哈。对，他就会先，尤其是国语文，我记得那国语文呢，他就是会那个小学期间呢都还在认一些字词啊造句啊，对不对哈。那我记得以前都有那个参考书，他就是这一课教的这个字，然后呢里面就会有造词，还会有造句例句，然后我们都要背起来，就增加你的词汇哦，那个增加你这个国语文的单字这个词汇量哦。好，那所以呢就是下午呢这个午觉起来呢就先开始预习下学期的功课，然后呢还要考试哦，就是背通过了，OK 了，你都有记到，我记得几乎是要全对吧，就是要背给外婆听，如果你没有背好，有的地方没有记好，他就会说，嗯，那你再回去看一下，好，那样子哦。然后呢，如果当其他小朋友都已经完全通过了，都去玩了，你就会很心急，你就会赶快背好，就是用这种方式哦，对，所以呢，他也不用打骂我们，也不用催促我们，自然而然呢，因为你想出去玩嘛，所以呢就会赶快把这个他教的功课呢先预习好，这样子通过那个他的测验，这样好。那出去玩呢也很棒哦，就是外婆家呢这个门一打开哦，就是绿油油的稻田，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跑在那个田埂间，而且我还记得他家对面哦就有一间那个农舍，那真的是农舍哦，是那种就是木头，然后呢里面是牛，里面住的是牛，我还记得哦，就是那个水牛，以前真的不是剔骨哦，是那个活生生的牛哦，耕田的哦。好，然后呢就有那个，我还看过那个牛妈妈后来生小牛。

牛，然后那个小牛还直接喝他的奶奶哈，那样子。可是他是水牛，他不是乳牛哈。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那个田埂间那边跟表弟表妹玩呐、啊，都玩得很天然呐、啊、哈。然后我们还自己玩躲猫猫。啊，这个捉迷藏，然后呢，躲猫猫的时候呢，这个猜拳输的就要那个数数嘛，大家就赶快去躲起来给他找。那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可以躲在牛车上。我想说那个牛车齁，大家都没想到，因为牛车其实很浅，齁，它那个后面的那个装稻草的地方其实很浅哦，那但是呢，你要躲起来的话，你就是整个人要躺平哦，你就可以没入，就是可以在那个外面上面呢看不到你在那里。尤其是小朋友不够高嘛，除非他真的爬上牛车，他才看得到我。不然我躺平在牛车上的话，他是看不到我的。我用这一招躲了好几次，都没有被抓到。我就觉得还蛮得意的嘛。好。这个童年时期的暑假回忆。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咯。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今天呢，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了高温资讯啊。今天呢中午前后，在台北市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在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7度，哇，蛮高的哦，低温就27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那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在2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到50%，越往南边的降雨几率越高哦。这个50%就是出现在屏东县。另外呢，在东部地区来讲，东台湾今天低温27度，高温33度。东台湾今天降雨几率也都在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也都是20%。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还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新竹苗栗宜花东还有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那在北部还有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另外呢，北部地区就是北北基桃哦，还有新竹算是新竹以北哦，要稍微留意一下，今天短时间内呢，这空气品质有可能达到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呢比较不健康哦，要稍微留意了。刚刚讲到说，这个小时候呢，在这个外婆家哈，旁边都是稻田啊，还有这个牛。现在真的很少看到牛嘞，偶尔有时候会看到啦哈。真的是去这个，我记得我是去东部玩的时候，去这个台东的时候哦，有看到那个路边就有那个牛哦，真的是那个水牛，然后就赶快叫我儿子看哈，希望他不是只有在影片啊书上看到，真的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是最好的。好，我们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这是刘德华的《我是一只牛》。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来关心路况。稍早哦，说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南下57公里的地方哦，这是过了莺歌系统。本来说外线车道上面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也没有看到了。还有呢，在中山高也是有排出的好消息哦，在南下的这个右师出口这个地方，本来中线车道上面说也有掉落物，现在也是排除。那不过好像有个地方车子比较多，稍微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新竹系统这里哦，要汇入国一这里车子蛮多的哦，就是从这个国一哦回堵到了国三哦，回堵到了国三，已经回堵到了这个103K 的地方哦哈，尤其是外侧车道哦都有排队的车阵，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好，那另外呢，中山高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哈，是在这个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走走停停。还有在北上的部分呢，中山高从桃园开始哦，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以及从三重到台北哦，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至于西武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南下呢，这个到了杨梅端这里哦，稍微要排队一下下，时速降到40-50。其他呢，这个南下的西武高架还有五羊高架都是全线顺畅好走的。那北上也是哦，北上的五羊高架呢，也是呢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也就是要接西武高架开始北上啊，速度才大概放慢到60-70。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看到呢往西哦，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现在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日本的熊本发生了这个规模7以上的强震呢、哦、那今天呢已经是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了、哦、那其实呢这个发生地震的当时哦，台湾各界呢第一时间就伸出了援手，像是我们的消防署哦，也进入了随时待命的一个准备状态，那部分县市首长还有民代哦，也都有宣布说有捐款，那展现了我们台日的患难与共的这样的友好情谊。而且呢，这样的消息传到日本哦，许多日本网友呢都在社群平台上面感谢台湾。

0: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呢有致电日本交流协会以及他们的总务省消防厅，来对这次的这个熊本的地震表达关切。那很快呢，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完成了各种搜救队，还有呢本月这个国际人道救援轮值县市的一个准备。那这次轮到的县市包含了台南市，还有这个嘉义以及新竹的消防局都已经完成了这个准备作业，也就是说呢，这个可以去日本嘛帮忙救援好，那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这则贴文现在已经累计有超过170几万次的一个浏览，其中呢有超过16万人次按赞而且呢留言区更是有高达将近2000则的留言那许多日本的这个网友都纷纷在这个上面呢表达对台湾的感谢之情。这真让我想到说，我们平时就要对这个不管是地震啊或台风啊要有所准备，就那个防灾救难小包包要先准备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听消防署长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

0: 交房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有听到齁，可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准备的话齁，就可以下载这个防灾一点通，这个一是这个英文字母的一，防灾一点通 APP 齁，里面呢有各种的这个防灾的知识哦。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准备这个救难小包包的话齁，你就可以上去查询。好，那这次呢在这个熊本地震发生后哦，当地的便利商店呢的商品就被抢购一空，被扫空了齁。好，可以想象啦齁，而且因为有些地方都甚至这个停电啊，甚至停水了。好，但是呢这个日本网友就发现说，唯有一款拉面齁，就只有一款拉面齁还停留在架上哦，没有人拿哦，那到底是哪一款拉面呢？网友有拍照哦，拍照存证哦，说他不是乱讲哦，是这款拉面真的，大家这个灾民再不方便再饿哦也不会去拿耶。他就是呢这个标榜哦极辣的北极拉面，北极拉面哦。好，那原来呢就是这款拉面哦非常非常非常的辣哦，有吃过的网友说哦，他吃完之后哦连续拉了两天的肚子，最后呢是要吃止泻药才有办法哦让自己不会再拉肚子。那也有网友说呢，他吃完这款拉面之后，因为太辣了哈，连皮肤都有点过敏哦，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现在在灾区又刚讲说，尤其呢，这个有些地方停电甚至停水啊，水很珍贵。那呢，有人就说哦，吃这款拉面的话哦，你会用到的水会比平常更多哦，你会一直灌水喝水，或者是你要这个清洁啊哈，这个洗澡等等哈。所以呢，这个拉面呢，这个北极拉面，这个极辣的北极拉面呢，在这个灾区啊，就乏人问津。

那当然呢，当地的这个灾民哈，还是优先选择这种比较好储存的哈，常温的这种食品，就不需要这个电冰箱啦哈，或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还要再加热才能吃的东西哈，然后能够快速的补充体力的这种比较温和的食品哈。好，那这个时候呢，这种辛辣的食物哈，你吃完之后，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哦，就更容易出汗了，还有口渴哈，甚至呢会引起肠胃不适哦，所以呢，在这个这个也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刚刚讲到要准备你的这个防灾避难包哦，你的救难小包包的话，你就不要选择这种比较辣的泡面哈，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汽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 4.7 地震，地震深度 20.2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驾，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6月起启动毒驾防治，至今毒驾肇事案件已下降 33%。 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驾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驾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驾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驾防治作为，至今毒驾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 33%， 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驾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以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事证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都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跟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

0: 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去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个嘴啦，无来者去嫌做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使。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在这个北上 50.9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哦，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四部车的事故，所以占用了中外线车道，两线车道都被占住了哦。这在国一北上，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哦，就有这四部车的事故。好，那我们看到哦，国一北上呢，其实本来哦，过了桃园就比较塞了哦，那现在呢，这个事故是在桃园之前哦，所以呢，这中山高北上呢，其实呢，大概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哦，速度就先放慢到六七十，然后呢，过了事故点之后哦，这个从桃园这边开始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呢也大概只有二三十。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新竹系统这边哈，就从国三呢要汇入国一这里哦，从匝道开始呢车子就非常的多哦，而且呢整个回堵到国三大概103K 的地方哦，尤其是外侧车道，因为是从外侧车道呢这个下交流道哈去接国一的嘛哈，所以外侧车道呢现在都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刚稍早呢，在节目的开头，我跟大家分享恩兰的这个童年的暑假的时光。我们来听邰正宵的这首《童心未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

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50.9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桃园交流道之前呢，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一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哈，在中山高北上呢，大概99公里的地方，好像路面上有散落物的样子哦。中山高北上呢，99公里，就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从国三接过来那个新竹系统那边哦，好像路面上有散落物哦。那我们是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哦，但还不晓得是在哪个车道上面，也不晓得是什么散落物哦。那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可以的话呢，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来帮我们通报一下，看是什么样的散落物哦，还有在哪些车道上面。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哦、这一段呢，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呢车速大概只有四五十。另外呢，刚刚讲的、哦、在这个桃园交流道之前的这起事故、哦、是接到了排除，不过呢，中山高北上哦，其实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速度先降到大概六七十，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呢，就降到只剩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二三十的车速。那要一直过了林口之后哦，才会车速恢复正常。在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哦，现在呢看到北上的部分，在这个37公里的地方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了，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至于呢，刚刚讲的都是中山高北上嘛，南下的部分，南下呢现在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走走停停，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在五羊高架尾端哦，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从杨梅端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现在呢时速也不超过四十。另外北二高的部分哦，也就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在大概时速四五十。还有的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三段呢时速现在大概看起来是六七十左右。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还有三莺到树林也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北二高、过了树林继续北上、车速就放慢了，从树林呢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现在呢大概时速也不超过六十。还有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哦，现在看起来是一路顺畅的，时速呢都有八九十以上，可以来放心利用了。但是往西的话呢，从大南到这个机场系统时速大概六七十，而且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继续往西哦，到大竹之间这一段呢，现在速度看起来是四五十左右。还有中端机场端这边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呢，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省道的部分，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哦，车多。那台68线呢，新竹二、竹科交流道这边也是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近来俗称丧尸烟弹的这个依托米纸哦，在这个青少年族群之间呢快速的扩散哦。那在云林这个戒毒机构呢，最近就分享了第一线的一个辅导经验哦。他们曾经接获一名这个算是少年哦，大概只有国小六年级哦，哦他就这个吸食了依托米纸哦的这个被通报哦。所以呢这个新兴毒品哦，这个使用接触的年龄呢一直下修哦，令人感到担心。根据云林的这个戒毒机构的分享实务经验哦，他们受到通报的呢这个个案才只有国小六年级哦，他使这个服用的食用的呢就这个称为丧尸烟弹的这个依托米纸。好，那呢他们呢发现说哈，这个因为电子烟哦很方便携带，而且它的气味比较淡哦，再加上它的外观很新潮，所以呢就很容易吸引这些年轻的这个学子哦，而且呢比较不容易被家长或是师长来发现哈，所以呢这些不法分子近年呢就大量利用这些电子烟的这种新颖的包装啊哈，来吸引的年轻的小朋友哦，来这个用丧尸烟弹。依托米纸原本其实是用在医疗用途的一种短效的一个麻醉药物哦，本来是只有在这个医疗人员专业的一个监控之下才可以来使用，但是近年呢遭到这个不法分子哦，他们呢把它这个引进啊，然后呢再重新包装哦，变成电子烟哦，含在这个电子烟里面哦，那就俗称叫做丧尸烟弹。好，那这个法务部呢有整理说哦，这个刚讲说丧尸烟弹哦，它呢为什么呢哈、哦、会在这个短时间内呢就快速的呢这个流传哈、哦、扩散哦？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相对其他毒品来讲是比较便宜的哦，因为它整个化学合成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因为以前的毒品呢价格比较高哦，可能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学子哦就比较没有办法负担得起哎，可是现在这种新兴的这些丧尸烟弹哦，他们的价格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更可能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族群，包含那个年轻的这些小朋友啊青年学子。再来呢它的药效、哦、来得非常的快、哦、透过这个电子烟吸食、哦、大概呢是10到60秒之内、哦、就会产生作用。还有呢就是说呢这个电子烟具哦具有高度的这个隐蔽性哦，这个不太容易被发现哦，所以呢这个也降低了年轻人对于毒品的一个戒心哦这部分。那吸食过后哦其实呢很快哦大概数十秒之内哦就会出现意识混乱啊、哦、无法站立，全身这个抽动颤抖哦，还有这个肌肉呢也会不自主的抽搐哦，而且你会丧失方向感，这些症状等等哦就会丧失你的一个行动能力哦，所以真的是非常危险，而且对身体也是很不好哦，就是很大的危害哦。那这个吸食哦长期吸食的话呢就会抑制你的这个肾上腺的一个功能，造成低血压、低血糖、脱水等问题，而且呢还可能会引发呼吸抑制、哦、呼吸衰竭，那就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哦、会影响到生命的。好，其实我觉得听我们警广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吸食，好，所以在这边是要跟就是当爸妈的家长讲哈，尤其你的小孩子慢慢步入了这个中高年级哈，小学中高年级以后哦，稍微还是多关心他一下哈，然后呢这个还是要看一下他的一些书包啊哈，他的这个卧房里面，他的房间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哈。好，如果看到疑似像电子烟的这种东西哦、对，就是还是把它弄清楚说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对，以防说你的孩子如果这不小心呢误触、哦、接触到了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哦、好，那我们来听这个

0: 警视局长哦，邱少洲来跟我们讲，这个真的是这个毒品哦，危害相当的严重。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